服，防旱又便于灌水，利于排水。培土还能促进朝天椒不定根的发生，加强根系吸收土壤养分、水分的能力，有利于朝天椒高产。进入盛果期，田间已经丰隆，应停止中耕，若有杂草仍应及时拔除。朝天椒根系分布较浅，所以中耕一般应适当浅一点，同时距根部要有一定的距离。朝天椒并不是中耕次数越多中耕越深越好，特别是生长中后期不要深除。中耕目的主要是破除板结，铲除杂草，这一点务请农民朋友注意。地膜覆盖栽培不需要中耕，个别有杂草时可用手拔除。四、摘心。摘心的作用是控制生殖生长，延长和促进营养生长，有机营养分配与不同器官之间的激素含量有关。幼嫩的叶身、发育中的幼果及顶芽是植株中有机营养主要运转的地方，而环境条件及肥水管理会影响到这种运转速度和数量。朝天椒产量的高低与结果数直接有关。当植株生有14到16片叶以后，顶端出现花蕾，即开始进入生殖生长阶段。如果不及时摘心，势必影响侧枝的生长发育。而有效分枝术是多结果、提高产量的重要因素。通过摘心可增加有效分枝数，同时增加叶片数，扩大叶面积，提高单株的光合效率，也有利于提高产量。摘心应及早进行，一般在顶端出现花蕾时，应及时将顶部分枝和花蕾摘除。摘除时要尽量保留茎生叶，以增加有效侧枝数，夺得高产。五、追肥。一般认为朝天椒是耐瘠薄的作物，与甜椒、长辣椒比较，朝天椒的适应范围确实要宽得多，在肥薄地均可生长。但是生产实践证明，朝天椒是需肥量相当大的作物，只有满足它对肥料的需要，才能获得高产。春椒田间在整地时施入基肥，应根据基肥数量、植株长势施用追肥。若基肥施用量不足，叶色较淡时，可在培土分根时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5到10千克、磷酸二氢钾3到5千克。或追氮、磷、钾各15%的复合肥20千克。麦茬下植一般没有施基肥，追肥要早，或分2次追入，每667平方米应追含氮25%、含磷10%、含钾15%、锌、硼、钼、铁、铜适量的朝天椒专用肥40到50千克。或追碳酸氢铵50到60千克，二铵10到15千克，硫酸钾20千克，或草木灰100到150千克。朝天椒对磷钾肥的需要量相当大，不少椒农只知道施用氮肥而不施磷钾肥，对提高产量很不利。追肥一般应当学时，在朝天椒植株之间挖穴，将化肥埋入。追肥要看苗进行，干旱时应推迟追肥时间。总之，力争用较小的投入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朝天椒生长后期根系活力下降，吸肥能力减弱，进行根外追肥效果很好，
可喷0.4%的磷酸二。

二氢钾溶液能促进开花结果，若叶色发黄时，可喷0.5%到1%的尿素水溶液，效果也很好。喷肥应该选择阴天傍晚喷施，以利于植株吸收，但降雨时不能进行根外追肥。喷洒锌、锰、硼复合微肥也有一定的增产作用。一、浇果成熟的标准：色泽深红，手摸浇果发软。一般开花到成熟50到60天，浇果转红之后并未完全成熟，需再等7天左右，果皮发软发皱才是完全成熟。未成熟的浇果硬度大，含水量高，晾晒时间长，而且晾时容易形成白色斑块。朝天椒交易时称为花壳，价格很低。未成熟椒果晾晒与搬动容易掉籽，影响产量。未成熟椒果晒干后，辣味素及红色素含量低，销售价格也低。切不可收摘未完全成熟的椒果，以免影响产量，降低品质。这一点与菜椒不同，务请注意。二、分次收摘。朝天椒为无限开花习性，蕾花果同时并存，成熟不一，田间分批摘收可以减少养分消耗，增加产量，提高品质。若椒果红熟后不及时收摘，一是影响上层结果，二是老熟果长在植株上，使养分外流。据测定，若成熟植株上再长10到15天，果重可下降5%到10%。三是成熟后遇到连阴雨天气，椒果可能纵向开裂，炸皮霉烂，失去商品价值。所以在劳动力许可的情况下，朝天椒应分次收摘，成熟一批收摘一批。春椒可分2到3次收摘。据群众反映，若分2到3次收摘，比1次收摘可增产30%左右。三、做好晾晒。从田间摘回的朝天椒椒果要及时晾晒，不可堆积，以免霉烂。晾晒时可先放在通风避阴处，如大树下或阴棚下，搭架摊晒。将椒果薄摊在帘子上，每天搅拌2到3次。待椒果大半干后，堆积1到2天，再移至阳光下晒干。切不可把新摘回的椒果放在水泥地上曝晒。晴天的水泥地温度可高达50到60摄氏度，会把椒果晒成花壳，影响销售价格。四、烘干。把从田间收回的鲜椒果倒在床面上，厚度10到15厘米，小火烘干，床面温度以50摄氏度为宜。经25到40小时，可将朝天椒烘干。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朝天椒无公害栽培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韩新平。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委十一届七次会议对安徽落实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部署。一、深刻领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决定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凸显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新征程新任务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突破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升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全面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能够更大程度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二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三是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只有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四是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为此要构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治理体系，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
市场化改革

其次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指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常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要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决定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法，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的市场准入环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四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完善多方面体制机制，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目标，统筹短期经济运行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破译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人才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当前锂电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的竞争集聚到资源、人才、技术、成本的竞争，如何在几乎白热化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逆势而上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好人才工作，健全人才招引、留育、管理、使用等全链条机制，切实让人才在产品研发、技术攻关、供应链建设等重点任务上敢抓敢干，善做善成，全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以真情实意留住人才。唐建家在四川绵阳，是我们制造部的核心员工。2019年7月的一天，他悄然步入我的办公室，眉宇间透露出了沉重。书记您好，我……他的话语低沉。

神中闪烁着犹豫不定，原来是父母希望他尽快返乡成家生子，他架不住家里三天两头的软磨硬泡，产生了动摇。我给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现在宜宾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我们离岛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你只管大刀阔斧的干事业，女朋友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就这样，我们这位制造部的主管欣然留下了。这几年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于前驱体的项目建设中，作为项目建设的副组长，他主动牵头协调各类建设问题，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在生产管理方面，他组织各部门对产品质量提升和生产成本费用降低进行深入研究，积极采用全方位全面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前驱体产品质量合格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加工费用较2022年全面降低20%以上。在技术攻关上，他参与开发中镍单晶产品，提出设备改造意见，完成了多个项目的技术升级改造。千秋之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作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我们要做好一线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用思想工作引领人、激励人、留住人，真正做到思想引领在一线，组织保障在一线，示范带动在一线，作风转变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以组织关怀温暖人才。张斌博士2019年从千里之外的天津只身踏入宜宾这方热土，投入到新能源正极材料研发事业中。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信念的远征。初来乍到，他面对的是亲友遥远的思念，是异乡风情的陌生与挑战。李宝党组织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追梦者独面风雨，而是以最真挚的情感、最切实的行动编织了一张温暖的网。党支部还特别安排了一次心灵对话，让他的每一份坚持、每一份疑惑、每一份渴望都被理解、被尊重、被倾听。党组织以他特有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心与心沟通的桥梁，让张斌博士深刻感受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份最初动摇的信念也因此而愈发坚定。在党组织的关怀与公司的信任下，他带领团队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科研高峰，协助公司获得授权专利76项，承担参与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11个，助力李宝成为头部电池厂商最重要的供应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管人才就是党要领导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政治引领，全方位支持人才，帮助人才，千方百计造就人才，成就人才。当前宏观环境、就业形势
和行业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宜宾米堡的人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从小事抓起，从细处着力，实施好三个一批工程。我们要聚集一批国内外高精尖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人才，培育一批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塑造一批忠诚敬业和创新型高技能型基层人才，为企业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以企业文化滋养人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我们公司也多次开展了华为三部曲的学习分享活动。我们知道30多年来华为不断完善高要求、高产能、高回报的三高机制，驱动着数十万员工持续创新创造。从初始资本只有2.1万人民币的民营公司，到2023年实现销售额7042亿元，跻身于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103位，再到不断推出自主创新芯片、5G 新能源智能系统，华为被众多跨国对手视为东方幽灵。驱动他们的核心文化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奋斗者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企业而言，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人才则是企业发展的持续保障，相辅相成，决定着企业发展的长度与宽度。我们要锚定用科技创造新动力，做正极材料领航者这个目标，秉持远见引领、创新为本、善集大成、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以只争朝夕、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全速竞跑，在新产品研发、供应链、质量管理、数字化、客户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砥砺前行，求新求变，努力创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一流企业。同志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同志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拓展引才朋友圈、涵养育才生态圈、优化留才生活圈，切实让更多高精尖人才在米堡扎根生长，助力米堡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新能源一流企业。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有一辆轮椅让人印象深刻。小平同志坐过轮椅吗？好像很少见，但一提到轮椅，似乎就想到它承载了小平同志最大的心愿。

1984年，是中英两国政府达成解决香港问题协议的一年。这一年，他首次向世人表露他的个人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到香港去看一看。这一年的10月3日，在会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时，小平同志说：“我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两个月后的12月29日，邓小平对来华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如果那时我还在，我的希望是能到香港看看。”在等待香港回归的过程中，他特意准备了一本香港地图，时常翻看，直至他去世，这本香港地图仍然珍藏在他的办公室。得知小平同志的愿望，香港各界人士盛情邀请，小平同志都摇摇头说：“现在不去。”难道曾经走过祖国大江南北的邓小平没有去过香港吗？其实16岁那年去往法国留学的他已经见到过了繁华的香港，不过那时候的大街小巷所悬挂的都是英国的米字旗，那一幕让留学生们内心愤懑，久久不语。后来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曾四次停留过，途经过香港。对香港的最后一瞥是在1992年，已是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来到深圳皇岗口岸，一下车他就缓慢而坚定地朝着香港的方向走去，直到离分界线仅剩10米的地方才驻足停留。他站在两端分别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米字旗的深圳河大桥，深情地眺望着对岸的香港，久久不愿离去。距香港回归只有5年了，他多想等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那一天，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牵挂的香港是源于他的深厚爱国情怀，他希望有生之年见证百年屈辱史的终结。然而天不随人愿，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就只剩下131天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香港回归祖国日，家祭勿忘告邓公。这首香港知名人士曾宪梓改写的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道出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声。1997年7月1日，按照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天夫人卓宁代表小平同志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大典。如今这辆承载着小平同志最大心愿的轮椅静静地摆放在这里，仿佛间看到了这位老人的音容犹在。

这里是漳州110的原址馆，是这支光荣警队传奇故事开始的地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流逝的光阴并没有冲淡这里发生的一切，反而让漳州110这支队伍的忠诚本色更加鲜明耀眼。34年来，漳州110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以实际行动让漳州百姓对警察刮目相看，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警务机制改革的浪潮，让110这个原本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人民心中成了警察服务人民的代名词。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这句话在漳州大地上口口相传，家喻户晓。

谈到漳州110的起源，还得从34年前的两件小事说起。1990年一天凌晨2点多钟，一位孕妇突然提前分娩，丈夫又在外地，她报警请求警察送往医院。另一件事发生在2天后的凌晨1点，一位女工刚下班，发现一名男青年形迹可疑跟着她，女工心里害怕，报警请求警察护送回家。最终这两起警情都得到圆满解决，虽然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当时却在队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老队员不理解，警察的职责是打击违法犯罪，要是连孕妇女工都送，岂不成了社会的保姆？郭少祥队长提出，如果这两名女子是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们送不送？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孕妇一家抱着孩子，以闽南的习俗提着满月红盖上门致谢。郭少祥队长笑着说，要谢就谢共产党吧。这位女子当即下跪，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我们的队员，原本各执一词的分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服务百姓理所当然。1990年12月5日，漳州110报警台改称110报警服务台，并通过电视广告向社会市民推广，漳州市民有困难需要得到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110。正是这一条特殊的广告，正是这“服务”两个字的细微变化，让110这个号码深入人心。7个人，3条枪，1辆破旧的3个摩托车，迷彩服、红袖章，漳州110出发了。是漳州110的生命线，为了更快一秒，漳州110的队员在睡觉时都穿着制服，在警报拉响时从3楼的竹竿滑下，第一时间抵达案发现场。出生的婴儿，病危的老人，遇险的路人，涉世未深的少女，落入困顿的异乡人，许多人在生命暗淡的时刻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是扶危救难的一群人，总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一声声焦虑的呼唤，一声声温暖的应答，一次次无需思索的求助，一次次毫不迟疑的出发。年轻的民警追风而至，鲜红的袖标把他们渲染成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漳州110为民服务的一系列做法，让这支队伍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全国公安系统提供了一个范本。1996年8月27日至29日，公安部在漳州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经验。只用了4个月时间，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至此，漳州110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警务机制改革。

1996年9月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暂誉漳州110为人民的保护神。这镌刻着信任和嘱托，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1997年11月26日，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为了更快服务群众，1998年，在漳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漳州110将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7个部门、12个单位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联动机制。在那个没有导航定位的年代，为了更快找到小区楼栋，他们将小区一栋一栋画下来。在那个没有人脸识别的年代，为了更快护送迷路老人回家，他们建立了走失老人数据库。2007年1月的一天夜里，正式通过走失老人数据库，漳州110将一位迷路老人安全送回了家。第二天，老人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发来传真感谢信，信中这样写道：“你们，犹如我从未谋面的亲友，替我做了一个儿子，应做的事，并送上一面锦旗。像这样的锦旗，在漳州110世纪展览馆时代楷模展厅的穹顶上，还悬挂着700多面。”这只是34年历程中的一小部分。人间烟火，江河远阔，漳州110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守住人民的心。从时间的长河上俯瞰漳州110的发展足迹，你会发现这支队伍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歇。进入新时代，漳州110不断推陈出新，让大数据开口说话，以科技守护一方平安。通过建立现代警务机制，使未发止于先至，他们实现5分钟到场率超过90%，10分钟到场率基本达到100%，让老百姓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安全感。为表彰漳州110在新时代的突出贡献，2021年1月10日，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中宣部授予漳州110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漳州110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赤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发扬改革创新的实干作风，激扬团结协作的奋进力量，以守护人民美好生活为己任，奋力书写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永做人民的保护神。

0: 乡村职业的经理人，他是要身份能够调动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1: 对，看到流口水。
0: 最大的一点是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不是因为花了大把的时间或者大把的钱，只是你在他的本色里面发掘亮点，这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的意义。
2: 冬日清晨，第一缕微光刚刚唤醒田野。湖南省长沙市光明村的廖红，一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们周末有个团要过来，他要那个搞采摘体验的话，你看有哪两块比较合适一些咯？活动在这个月底，我今天先来看一下。
1: 没问题，这个也可以的。
0: 看，那就是选这两块了，还是选那边的两块吧？
2: 冬季来临，他要为村子制定一个观光游玩的计划。瓜果已经落幕，村中唯一的主角便是这满田青翠的蔬菜。
0: 这块地的话目前还不行，如果是到了这个月底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你像这种的，这种就比较好了，这种就咱们看这种包菜的它也包得比较紧实了，而且小朋友两个手一嘟着再扭一下的就轻轻地扯出来了，一是玩得开心，二来就是拔出来这个菜也没有浪费，就是也没有浪费，回来也可以吃了。
2: 廖红明白，在这个万物沉寂的季节，要想留住客人的脚步与目光，就必须让这片绿意从每一个细节里都透出精心与生机。
0: 哎，我看您这个萝卜还是展示还是挺好的哦，看这种萝卜的它已经露出了那个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样子，这种萝卜小朋友拿着轻轻的这种左右摇一下，
1: 来往上面
0: 看到没，往上面一扯，轻轻扯，这就拔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小朋友他也比较好拔一些，为什么他露出土了，轻轻的摇一下，然后一下就拔出来了，小朋友也拔得比较开心。
2: 菜地的长势，采摘的时机，廖红悉心调和着游客体验与村民收入的平衡，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为村庄未来扣紧的每一环，这一切都与他的一个特殊身份密不可分。
0: 我叫廖红，我是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我的目标就是怎么把资源变成资产，最后资产怎么转化为资金的这么一个过程。
2: 乡村职业经理人全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2025年7月正式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列为国家新职业，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也是城乡连接的桥梁，核心任务就是盘活乡村资源，把好山好水好物产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收入。在廖红的推动下，光明村依托5000余亩山林滋养出的清幽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田园风光，全力发展乡村自然游，并渐渐形成了萌宠乐园、采摘基地、田园体验和乡村民宿四大主题板块，他们像四季流转的风景，随着时令变换色彩，共同构成了村庄的鲜活图景。
0: 来到我们光明村的第一站呢，是来到我们的光明的游客中心，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景区介绍。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根据一年四季来讲，春天的话就更多以看养休闲为主，山清水秀，大家来看了又美美，拍拍照啊，吃吃饭啊，然后在这里休息一下是非常惬意的。夏天和秋天的话是丰收的季节嘛，我们这里就有很多水果啊、蔬菜啊，所以小朋友在这里面就可以采摘到很多水果。冬天的话就是很多的，就是以小朋友的研学过来，小朋友能够很好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包括这种亲子一个体验是非常开心的。
2: 四大板块互为支撑，灵活联动，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新时代乡村画卷。而廖红就像一枚纽扣，将村里的资源、机遇与人心牢牢地系在了一起。回望来路，在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身份之前，他和乡村的缘分便已悄然写下序章。2019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廖红毅然返乡创业，种植瓜楼，而促使他转身的动力还是心底那份化不开的乡情。
0: 中国人传统的叫什么落叶归根，所以我们这个年龄还谈不上落叶归根啊，就是还是对家乡有这个情节有情怀，就是还是想回到家乡。因为说实话你回到村里面来了，真的到村口进，你碰到老百姓他就是哎呀廖红你回来，来来来坐来喝杯茶，就是你能在乡村感受到这种人情，在这个是在城市创业这么多年你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有段时间都觉得我自己抑郁了，就是你每天干同样的事情，你每天朝九晚五啊，然后干着同样的事情啊，我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根在哪里，就是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满足我这种精神上面的需求。我觉得
2: 对乡村的情愫在廖红心里拧成了一股干劲儿。2021年，他的瓜楼种植基地创造了120万元的总收入，并为村里带来了40余万元的就业收益。
3: 跟着张北走进百姓家。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祁连庙村的草。
2: 为了拓展收益，廖红紧抓短视频风口。2021年，他联合了另外。

0: 带两位返乡创业的女性成立了白若三美视频账号，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销售路径。
1: 我们两个是龙二代啊。
2: 对对对，
1: 你是跟
2: 百山青叶、
3: 对，我们两个都是龙二代，
2: 他们是龙二代。
3: 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在村里面种菜的。
1: 是一
4: 其实最初只是想销自己的东西，对吧？
1: 对，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基地，都有自己的农产品。
4: 这是网红的，其实很多东西就源于我们在乡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很多东西其实高于了一些经济的收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三个可能
3: 五年六年的一个沉淀和累积。
4: 真的，我们有时候吹牛说我们随便到哪个村去，随便到哪家都可以混上饭吃。
2: 那倒是的。
5: 我觉得乡村最比较触动我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来自于声音啊或者精神上面的东西，他们会给你这些，就是不是除了钱以外的东西，真的是人情味。你会收到很多一些正向的反馈，同时这些正向的反馈又会激励你，就是更加的就是你坚持你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
0: 这种被需要被认可的归属感让廖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一个付出到收获到再付出的良性循环已然形成。机遇出现在2024年，长沙市启动乡村职业经理人招聘。作为全国最早引入乡村经理人模式的城市之一，湖南农广校为此开展了系统培训，旨在培养专业的乡村运营人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6: 乡村振兴呢，现在是接续前行。目前来说，很多的资源都沉淀在乡村，所以迫切需要那么一批人去把这个乡村的资产去盘活。
0: 为了心中那份被认同与归属感，廖红抓住了机遇，主动报了名。
5: 也是农管校的一个群里面发的，我就看到了，而且我看到这个培训跟我现在做的职业很息息相关。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系统学习一下，之前是没有身份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你在乡村真正有这么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认可。
0: 经过系统学习，2024年，廖红凭借扎实的农业根基，成功受聘为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然而刚刚上任，廖红就犯了难。
5: 当时还是有点懵的，就又高兴又有点惶恐，怕自己不能够胜任。但是后来我就有一个什么，就是既然做了，那就先干了再说。
0: 廖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刚刚上任，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一产领域，计划从地头打开局面，为村子实现第一笔实实在在的增收。
5: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采摘的一个片区，这边相对于你像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在整土啊，就是一个无花果的一个采摘的一个基地。你像这一块的话，这边的盆就是草莓，去那边那几个盆的话，就是种的是那个蘑菇。村的因为它的种植一下不是那么大规模，但是有一点它的品类很多，大概有个20几个品种。当时还是想按以前的模式，就把村怎么一村一品把它做好，那么它相对推市款的市场的话，它就有一个溢价的空间。
0: 在廖红的农业经理，一产是乡村经济的根基，打造一村一品是实现增收的最快路径。然而光明村种植着20多种果蔬，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管理，分散杂乱的现状让廖红的计划一时难以落地。
5: 他本身有那么多品类在里面，你过来是应该是让你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让你重造的一个事不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村就必须要做一个一村一，我就给你造一个这么出来，我觉得那不是经营者的思维。
0: 统一一产的路走不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第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这成了摆在廖红面前的首要问题。静下心的他反复梳理培训时学到的思路与方法，很快一个新方向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
5: 特色是每个村的特色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应该是先摸清资源，再根据每个村的就是光明村的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规划。
0: 廖红意识到，乡村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造，而是摸清家底。只有全面了解村里的资源，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与调配。这个思路也让廖红发现了光明村的优势所在。
4: 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光明村的村庄里面。光明村它的周边的环境，包括它村子里面的那种基础建设搞得非常好。可以看一下这种路的都是柏油路，而且这种是单车

0: 骑行赛道，然后包括他们的房子，家家户户都非常的整齐，所以大家来还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啊。关门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我们的省会城市长安市非常的近，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你想一想，作为市民的话，平时在城市工作了一周以后也比较辛苦，对吧？周末在家睡个懒觉，然后再花半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乡间的田园风光，然后再吃吃农家饭菜，那还是很比较舒服的。
1: 光明村有着畅通平整的公路和完整的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天然的区位优势为村子带来了庞大的潜在客源。而令人惊喜的是，村里原本多品类的一产种植，依托乡村游的发展，能为游客提供出多样化的采摘体验，四季供应，全年无休，曾经的劣势转眼间就成了独特的优势。反复梳理资源后，廖红以乡村休闲游为主，规划出了一条合理的游玩路线。
0: 比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位置，这就是在村庄里面有个10公里的自行车的一个游道，然后走这两边的话，都有一些集合了整个的一个多个品类的采摘，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每个季节做了一个全年的采摘计划。整个一线这边的美丽牧场的话，里面有一些农家乐，就大家可以采摘游完以后，可以到我们的美丽牧场的农家乐那里面去吃农家饭菜也可以的。通过多个的短视频的账号、矩阵号来做宣传推广，到了每个季节我们会去每个基地给他们来做宣传广告。
1: 在廖红的构想里，人们可以在周末暂别都市，来到村中享受田园悠闲，缓解压力。如果喜欢这里，还有民宿休息。
0: 这个是我们村里面做的好的民宿之一了，那乡村别野风是吧？
2: 田园风，我觉得是。
0: 它这里整个就是配套设施也好，干湿分离都已经把它做好了，坐这里哎还是很舒适的，就是我们也结合在一起在做，同时我们那边做宣传的时候把他的院子一起带进来，他院子有客源的时候他也一起，就是哎有些客人他会跟我联系说亮红这边有什么好采摘的，最近有什么你他就把我推荐过去，大家也都会有这么一个互动。整合的话，我们就还是要发现乡村一些特有的优势，把他们的一些优势看怎么更加的深度的来挖掘，把它发挥到所长。去整合的话，我们真的也是能够把村子的一些劣势变为一个真正的优势在做了。
1: 在廖红的规划下，光明村一年内吸引了40万名游客来访，为村子创收400万元。第一步的成功让廖红感到十分欣慰，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形的压力。
0: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担子就已经在肩上，其实之前有没有有，但是可能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实的担子，现在是比以前更加从容，因为自己知道心里面你要去的方向在哪里。
1: 在廖红心中，规划发展蓝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乡亲们的钱包变得更鼓才是真正的目标。
0: 来了，你这来快了，来快了，好，来收获了。高师傅，你的放这边来，你的摆这边来了。
1: 金国工坊是廖红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这里是农副产品的集中展销地，更是他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的关键一环。临近年关，订单日益增多，廖红深知唯有严格把控产品，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市场信任。
0: 他这个不错，他这个品质可以看一下，很香。你雨季完你品质好，二整你实在没了，
3: 越做越好，
0: 越做越好的呗。我们看一下我们曹师傅，哎，我们曹师傅这个红薯粉一看就是纯手工的，但是曹师傅跟刚一下次来不来的时候还是巨好的，为什么呢？刚底下的这个碎的还是比较多，看到没？
1: 对细节的严苛把控，为廖红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在他手中，村里常见的粉条、腊肉、梅干菜，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城市人群青睐的土特产。如今金国工坊的年销售额已突破80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

们公司取的农户家里面的产品。比如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吃红薯片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季节可能就是准备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包括这种红薯粑粑，都是每个农户家里面都是手工制作的。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湖南入冬以后基本上就会吃上各种干菜。

0: 在家里就有一份舒心的工作，有自己的一个产业。现在我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2万元。
1: 在这里，土地焕发新生，人权重拾价值。光明村的故事证明，当每一个人都被看见，每一份力都被珍惜，乡村振兴便不再是遥远的蓝图，而是脚下这条越走越宽广的道路。

龙卷是最猛烈的强对流天气现象，表现为雷暴云底伸展出来并触地的漏斗状云。龙卷伸展到地面时会引起强烈的旋风，这种旋风叫做龙卷风。龙卷多发生于平原地区，江苏、广东、湖北、安徽、湖南等省是我国发生龙卷次数较多的地方。龙卷何时何地发生难以提前预报，主要还是依靠民众目击视频资料、灾后调查、地方报告、仪器探测等确定为主。龙卷就像周杰伦的歌里唱的那样，它难以捉摸，它发生于超级单体中。超级单体相比于副热带高压、台风这类系统，持续时间短、突发性强、局地性强，难以提前24或48小时预报准确。超级单体孕育了龙卷，龙卷不仅继承了这些特点，还进一步发扬光大，程度更强。要预报准确龙卷，可谓难上加难。龙卷具体有哪些特点呢？首先，龙卷的块头小，近地面直径通常为几十米到几百米，空间范围小，空间上足够密的观测站才能捕捉到它。但目前我国观测站还不够十分密集，常常有漏网之鱼。二，龙卷跑得快，移速快，有时速度可高达200米每秒。要有足够灵敏度的观测站，还要加上时间的更新快，龙卷信息才能及时被看见。这是一场赛跑，如果更新速度跑不赢龙卷，那么很有可能当你发现龙卷时，它已经跑到更远的地方了。三，龙卷爱闪现，持续时间短。龙卷发生突然，从雏形的生成到完全触地的时间很短，并且生成之后仅持续几分钟到1小时。

四，龙卷很有神秘感，龙卷的形成机理、结构特征、演变方式等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就使得龙卷的精细预报，何时生成、何时消亡、何时转换路径、强度有多大，难以确定。再者，各地有各不相同的地形因素、气候因素，这类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难度。那么，是否龙卷的预报终将无法实现呢？答案又是否定的。虽然无法预报精确，但是预报员能够识别龙卷发生的大气条件。当出现这些条件时，预报员就能够判断是否有可能龙卷会发生。而当龙卷已经生成，或它的超级单体被探测到时，气象部门还会及时发布预警，告知大家。如果遇到龙卷，切记36计，走为上计，要有3个远离：一是远离地表面，二是远离龙卷移动方向，三是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被压或触电。在家中时，前往地下室最安全，远离窗户、墙壁。若在室外，不要停车，在车内躲避，应驶离龙卷风移动方向，或前往低洼地带躲避。难以捉摸的龙卷，就像武侠剧里神出鬼没、武功高强的高手。要想提前判断它的行踪，就要足够的了解它，加深对龙卷机理的认识，提升监测系统的灵敏度，都是了解它的有效方式。随着各类探测技术、模拟技术的进步，龙卷的预报也终将向精细化预报。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驻村民警陈小盘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6期，一盏煤油炉映照下的初心。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会见了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这是河南临颍乡村流传的一句话。小盘就是黄帝庙派出所的民警陈小盘。2008年，他来到纠纷案件上访三不断的大原警务区，走遍辖区全部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像一块磐石扎根乡村，守护着平安，温暖着民心。
1: 2026年2月，大原警务区第9届百姓身边好人评比如约举行。很多人不知道，这2年1届的活动都是驻村民警陈小盘自掏腰包组织的。
2: 啊，你每到这个时候，排到永耀来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啊？你看我能不能评上啊？通过这些群众这些举动，说明我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条路确实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太平整，环境也好。
1: 从漯河市区到大原村的这条路，陈小盘已经走了18年。2000年，陈小盘部队转业来到临颍县公安局，主动要求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起兵下到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发展越向下，可陈小盘却有自己的想法。
2: 咱作为一位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陈小盘没想到，初到大原村还真的需要他去搬砖。
2: 这个包括那房子那瓦都掉了，露着天啊，都可以看见青天啊。群众养当时的养鸡场，都打到膝盖上的茅草，没有桌子。
1: 靠着从村里借来的一套破桌椅，大原村第一代警务室开张了。那时的大原村社情复杂，陈小盘想要摸摸情况，没想到连进门都困难。
2: 你看，他认为公安进村没有好事，你看不是罚款都是抓人。我说话家乡话比较浓，我怕群众听不懂，所以我说当地话。
3: 这收着这咋的了？
2: 有困难你得说，你别不说了。
3: 这里有啥事儿，可以跟我说说。
2: 我现在说话跟当地的人说话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再一个是我的脾气，包括现在一个月都不差。你如果脾气增量，衣服笔挺，给群众有距离。
1: 一天，80多岁的村民田玉珍找到陈小盘。他说家里1分多自留地一直被邻居袁全志无偿占用，要求警务室帮他收回。
2: 就是当时有争议的那块地，我当时走访了很多人，有说东的有说西的，但是大家都表述不一。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陈小盘走访调查，一点一滴地搜集相关信息，终于了解到真相。原来是当年村里工作疏漏，给双方都发了土地证。为了做袁全志的工作，陈小盘一次次登门劝说，终于打动了袁全志。
2: 袁全志将这块地给老人，老人拿出500块钱作为补偿，双方握手言和。
1: 多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田玉珍老人深受感动，亲手为陈小盘绣了2双鞋垫。 随着一件件矛盾纠纷解决，陈小盘也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
2: 这就是我第一辆摩托车，也是我的老伙计伴着我风雨走69000多公里，又摔得面目全非了。过去也有顶灯，你看这边以前这都非常漂亮的前脸，你看这手刹也摔坏了。总认为年轻也不注意防护吧，谁知道后来毛病出来了，这个脸你掐都不着疼。还有腿，我这一年四季都得穿着棉球裤。
1: 眼前这两辆报废的摩托车是陈小盘的老伙计，靠着他们，陈小盘曾在8个月里跑遍全乡19个行政村，走进11000多户的大门。成果呢，是他手里这60多本笔记本、100多幅手绘地图，还有90000余条基础信息。
2: 用那相机拍照片，拍着照片这各家各户对到一块儿，最后我们再输入到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我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编写了100句农村安全防范顺口溜。
4: 祝你生日快乐。
1: 大园村外出务工的多，孩子们一到假期就无人看管。陈小盘联合辖区6个村5所学校成立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从此他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陈爸爸。
2: 你看看，你看看这现在的这种环境，你看这环境来。
1: 视频那头的袁世豪当年只有11、12岁，因为迷恋上网，经常夜不归宿。那些日子，陈小盘日夜守护着他，陪他聊天，疏解烦恼。
5: 是陈叔为我系好了我人生的一颗扣子。
1: 这些年，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月陈小盘都会来温馨家园，与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一起吹蜡烛。18年的坚守与付出，陈小盘用真情换来了群众的真心。一句“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成了乡亲们最温暖的约定。
2: 我这一生有3个梦，第一个梦就是入党，第二个梦参军，第三个梦警察。我说我这梦都实现了。你看人的这个生命的长度不可能拉长，但可以把生命的宽度给它拓宽呢。
0: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纪念馆，静静地陈列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油炉，它的主人叫周斌，是抗战时期新疆财政厅的代理厅长。其实周斌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今天让我们循着这只煤油炉，重返当年那场席卷天山的财税改革，感受一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0: 1938年初，毛泽民来到新疆。此前的几年里，长期主抓中央经济工作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此行他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苏联治病。此时的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刚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说共产党的红色管家来了，盛世才大喜过望，再三邀请他留下来整治新疆的财税秩序。
1: 这件藏品呢，是我们大银行历史展馆里的镇馆之宝，中国最大面值的纸币60亿元。那当时呢，新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据统计，这一张60亿元呢，在当时只能换回70粒大米，连半盒火柴也买不上。
0: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毛泽民终止赴苏联看病的行程，他化名周斌，任职新疆财政厅。
2: 当时新疆的货币也不很统一，在喀什它是有这个喀票的，还有呢清朝时候留下来的，比如说老龙票等等。那么在这个北疆的伊犁还流通着外国的货币，比如说俄国的卢布，还有这个印度的卢比等等。
0: 1939年初，毛泽民主持推动新疆统一新币，正式面向全疆流通。
3: 改革后的新币币值稳定，携带方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0: 那些日子，毛泽民带领大家制定征税标准，惩治囤积居奇，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新疆成为抗日稳固的大后方。那时候，明德路29号的这所2间半的小房，是新疆财政经济运转的枢纽。夜以继日的工作，三餐没有规律，毛泽民的胃病愈发严重了。
2: 他就找来了一个煤油炉，一点青菜，一把面条，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一日三餐。
0: 这只普通的煤油炉成了毛泽民工作生活最得力的助手。
2: 这个煤油炉做饭的时候，当成一个炉子来用，在平时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煤油灯来用。但是为了节约，毛泽民呢他就只使用一根芯，这个呢也是向他的这个兄长毛泽东学习的。他自己的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要维持相对富裕的这种状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这种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这样的一种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只是留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来维持这个自己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那么剩下的钱呢全部都用来交了党费。
0: 为吸引闲散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支援前方抗战，1941年，毛泽民决定在新疆发行公债，初步计划500万元。百姓看到负责发债的就是新币上签名的毛泽民，纷纷踊跃购买，最终发行量达到了670余万元。在深入走访中，毛泽民发现，很多地方当铺遍布。百姓一旦把赖以生存的家当送进当铺，就掉进了吃人的陷阱。
2: 到了3个月以后，如果你不去赎，就变成了一个死当。不少的老百姓呢，就失去了这些生活物资，不得不卖儿卖女。
0: 毛泽民想直接取缔这些吃人的当铺，可当铺是老百姓困境中仅有的周转渠道。经过反复考量，毛泽民决定由省银行筹建官营公济当，粤西仅为私营当铺的零头，并且郑重承诺永不死当。几经波折，公济当终于开业了，可不期而至的还有一封信。
2: 尽快的把这个公济当关闭掉，否则呢性命不保。很长的时间内呢，都有人泼脏水呀、扔石头呀等等，甚至呢还有人拿着弹弓打这个公济当门窗的玻璃。
0: 面对威胁恐吓，毛泽民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公济当一心为百姓办事，绝不为任何威胁所动，滋事寻衅者一律交由军警依法严惩。
2: 毛泽民在新疆呢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挽救了新疆呢岌岌可危的这种财政的这种局面，那么各族人民的生活呢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同时呢也为我们抗战前线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资源物资的这种保障。
0: 然而， 和平与发展的曙光随着形势变化戛然而止。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同年9月，毛泽民被逮捕入狱，次年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2: 他曾经的对狱友就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告诉他，我呢无愧于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于呢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呢是毛泽谭的哥哥。
0: 30年后的1975年，中央代表团即将赴新疆慰问，临行前毛泽东轻声对工作人员说，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的墓前，一句嘱托道不尽兄长万般思念与痛惜。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在毛泽民故居，那只煤油炉依然静静摆放在那里，那段不曾褪色的红色往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炉火，薪火相传，照亮天山南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
1: 什么盗墓贼只拿走金丝而留下玉片？乱世枭雄统一北方，曹操为何死后被称作盗墓专家？盗墓遗珍，现在继续。大约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当政时期，也就是一代楚王刘戊在徐州狮子山下葬100多年后，一群盗墓贼闯进了楚王刘戊的地下宫殿，野蛮地打开玉棺，发现了里面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发生的是楚王刘戊生前想想都会颤栗的一幕，他们拆开金缕玉衣，把楚王刘戊的尸骨抛到一边，然后将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掉上面的金丝。按照西汉人的观念，那是楚王刘戊魂飞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缕玉衣让自己永生的梦想就此破灭。
2: 当考古人员进入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发现无数的玉片就散落在墓室通道处，个别玉片上还发现了缠绕在上面的金丝，这些玉片就是金缕玉衣上的玉片，而金丝呢已经被盗墓者偷走了，至于楚王的尸骨呢则是散落了一地。看来楚王刘戊不仅没有通过金缕玉衣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梦想，而且在死后其尸体也惨遭盗墓者的侵扰。
1: 用玉衣做葬服，不仅没有实现帝王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代王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2: 曹丕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一些墓葬被盗，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不知道是受了经济的影响还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要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除了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个盗墓专家。曹操所盗古墓在史实上那可是有明确记载的。
1: 在民间传说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曹操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是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而是其盗墓行为。据说在曹操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他想到陪葬品丰富的王陵，于是打起了盗墓的歪主意。
2: 为什么说曹操是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贼呢？那是因为啊，他在军中专门设置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用来研究和执行盗墓。曹操最著名的一次盗墓行动是盗掘芒砀山，那里是梁孝王刘武的陵墓。据说呢，曹操单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3年之久。曹操的行为啊，给中国考古学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顺便说一下，曹操呢不仅盗墓专业，其防盗墓的措施也很专业。
1: 史书记载，曹操生前提倡薄葬密葬。公元218年，曹操颁布中令，也就是遗嘱，标示陵址要选在几亳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止如此，曹操自己的墓葬为防盗掘还做了许多遗冢，据说有72处。
2: 2009年，河南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墓葬，被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考古专家在曹操墓葬内发现了7个盗洞， 可见曹操无论怎么虚张声势、周密安排，最后呢还是没有摆脱被盗的后果。盗墓无非是为了换取钱财，但擅长偷盗变卖的盗墓贼在走进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为什么只抽走了金丝而留下玉片呢？使得考古学者们为了复原这件金缕玉衣整整用了1.5年的时间。
1: 画图比对，然后查看玉片之间的缝隙，最终连缀出玉衣最初的样子。历史上狮子山楚王墓虽然历经多次被盗，但是仍然留下大量精美的玉器、玉戈、玉枝、玉枕等多达200多件，品种之丰富，玉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呢？
2: 古语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谁都知道这玉是好东西。要说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来自和田的上等玉料，如今就这么一块好玉石在市场上的价格怎么也不会低于5-6位数。
1: 但是在汉代，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是一般人能佩戴使用的。两汉时期严格的用于等级制度使盗墓贼望而却步，要是谁有与身份不符的高等级玉器，那无疑等于告诉别人他是盗墓贼。另外，在兵荒马乱之时，玉器就像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远不如金银器来得实惠。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些精美的玉器。
2: 再看这口玉棺，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装放留物尸体的外棺。你看这玉棺上玉片之间的这些孔洞，就是原来装订棺材的金钉。后来钉子呢几乎被盗，只剩下这散落一地的玉片。
1: 玉棺上镶贴着不同形状的玉板，数量多达2000余块，镶玉面积接近9平方米。这些玉料大多是来自新疆玛纳斯河域的碧玉。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玉棺，全国仅有2副，除了眼前的玉棺，另一副则是由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然而玉棺上黄金打造的纹饰我们再也无法看见，只能通过棺中唯一的金钉来展开无限的想象。和前面所说的金缕玉衣一样，这件玉棺价值也是难以估量。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呢？一样的道理，盗墓贼不敢偷，偷了也不好变卖。
2: 你要说盗墓贼都像偷鱼似的务实识货，只挑贵重的安全的，那也不尽然。历史上啊，就有这么一位不识货的偷盗者，因为他的无知险些酿成大错。温韬，一个被后人认为危害性最大的盗墓者，他也是一个最不识货的盗墓贼。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据可查的，相传呀，这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而带进了昭陵。搞笑的是呢，这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一批书画作品带出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丝绸全部的撕下来，而把作品给扔了。但是换个角度想，那些识货的盗墓贼把狮子山楚王墓中的玉器留下来，才有了今天我们目睹汉玉风采的机会。
1: 九窍塞是古人在死去之后塞住九窍的9块玉石。当玉塞堵住身体的每一个出口时，便可让灵魂永远留在肉体内，只等一个适合的时机使身体再次苏醒， 中国有句老话，七窍通了六窍。我们都知道人有七窍，分别是指眼、耳、口、鼻。那么古人为什么称之为九窍塞呢？那多出来的两个便是肛塞和阴塞。然而楚王刘戊不管如何费尽心机，最后不仅没能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美好愿望，同时由于盗墓者的骚扰，死后也不得安宁。
2: 楚王刘戊不仅死后要埋葬玉器，希望实现他的升天梦，在地下也要指挥着千军万马。接下来让我们去看另一件文物。你看我眼前的这些陶俑，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但是身材都不高。专家推断，这是兵马俑阵，立式的是步兵，而坐式的是驾车的御手。俑坑中还有马俑，马俑后面还站着官员，应该就是指挥官。
1: 1984年12月3日，在徐州狮子山附近的一座砖瓦厂旁，一片被推土机推出的采土场上，几个玩耍的孩子踢出了一个泥土烧成的小人头。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经过2个多月的探查和发掘，得出结果，这里一共有3个俑坑，陶俑总数达4000多个。在汉代礼制中，只有皇帝或者是身世显赫的人在下葬时才能使用兵马俑。
2: 面对这一件件肃穆威仪的兵马俑，时光仿佛瞬间回转到了2000多年以前。两军对垒，肃杀之气迎面扑来。古代君王在死后不仅要陪葬兵马俑，继续掌握军权，还有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享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组出土于徐州托兰山楚王墓的乐舞俑，是由15件人俑组成的乐舞团，这后面是8个跪着演奏的侍女，前边是7个跳动的舞者，完全是一副宫廷乐舞的热闹景象。
1: 徐州托兰山汉墓出土的这组乐舞陶俑，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楚王在世时王宫内载歌载舞的奢华场景。这种舞俑名为绕金衣陶舞俑，他们所跳的舞蹈为西汉时期盛行的翘袖折腰舞，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类型之一，也是汉代楚地的一种特色。刘邦早年常在社会上混，对楚舞也是非常精通。楚地的歌，楚地的舞，他总是和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楚汉之争时，刘邦从彭城到垓下将项羽氏团团的包围，夜里项羽听见了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晋地了吗？不然为什么听到楚歌呢？这样的情况使项羽心里彻底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着仅剩的800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最终在乌江畔自刎而死。这就是著名的四面楚歌。谁又能想到这一代霸王竟会因为一首歌丧失了志气？同样，你也不会想到一代霸王项羽在传说中他也是个盗墓贼，而且呢是一个任性的盗墓贼。
1: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帝制，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民族文化，他给上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了无人能及的影响。尽管秦朝只延续了15年，但秦始皇建立的统治模式却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一位人物在死后也难逃陵墓被盗的厄运。
2: 至今秦始皇兵马俑发掘出的人俑高度可比我身旁这些汉代的陶俑高出了许多，那可是1:1的大小啊，并且和这些俑一样，在发现时可是彩色的。敢对秦始皇陵下手的只有项羽。由于始皇帝残暴不仁，仅为他修陵就调运了70万囚犯，在陵墓尚未建成时就出了乱子。但现代考古探测则发现，秦陵很可能完好无损。项羽当年到底是否掘开了秦陵，在秦陵被充分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不过这些彩俑和之前提到的乐舞陶俑之所以在墓葬被盗后还能保存至今，原因也很简单，在古代陶土做的名器并不值钱。
1: 与温韬相比，项羽掘墓是为了国恨，掘开秦始皇陵天下所愿，秦朝之后厚葬成风。与此同时，盗墓贼也是蜂拥而至，历代的王侯贵族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可谓是煞费苦心。明朝时期大明律更是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极刑。

0: 郑国所农科院派来的专家个个是典范，四代专家做贡献，宁陵县变成金银川。这是大型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里的唱段。这部剧讲述的正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四代科学家六十年如一日坚守河南省宁陵县科技助农的故事。他们持续接力战风沙、治盐碱、育苗成林，把荒沙盐碱地打造成了年产6.5亿公斤梨果的聚宝盆。
1: 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宁陵县种植面积有20多万亩，啊，产值呢有，产量呢有13亿斤，产值呢将近20个亿。
0: 中国苏梨产业看河南，河南苏梨产业看宁陵。宁陵苏梨产业无论从技术研发、产品试验、品种推广等各个方面，在国内都是领跑者。为何？因为这里有一支60年来扎根宁陵、接力奋进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宁陵县是全国16个重点沙区县之一。宁陵县坐落于黄河故道，黄河在这里留下了大片贫瘠的风沙土地，粮食产量很低。
2: 然后在建国初期呢，是我们宁陵属于是黄河故道地区，属于是黄泛区的一种。然后呢，我们宁陵的梨种植面积啊是非常少的，是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技术和这个物资的这个需求达不到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梨产业种植面积啊只有这个几千亩的种植面积。
0: 1958年，中央召开黄河故道果树生产座谈会，会上强调要重视山区，特别是黄河故道地区果树生产。为想。

0: 应中央号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选派崔志学、黎燕等果树专家奔赴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进行长期驻点。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批走向黄河故道的果树专家。虽然宁陵种植苏梨的历史已有700余年，但一直处于放羊状态。当时宁陵群众不懂梨树管理技术，不会修剪，不懂病虫害防治。由于梨树品种老化，再加上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宁陵的梨树经常出现只见花开不见果的情况。即使树木挂了果，也是口感极差，一棵树8个果，3个都是皮儿，5个都是核。
1: 应该是最早的一代专家了，就是崔志学老师，他们呢应该是六十年前的事了。60年前呢，当时呢，实际上管理非常粗放，一亩地也就，哎呀，几百斤、1000斤左右。
2: 病虫害放不住，不知道咋治咋放。
0: 怎样才能产梨？必须从技术攻关入手。为解决苏梨人工授粉、主要虫害防治、产量低且不稳的问题，科技专家走村串户，住破屋牛棚，在无房屋、无土地、无科研设备的3无条件下，积极召集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在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操作要点。
3: 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农业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呢，是带头的是这个崔志学和黎燕老师两位专家。当时呢，他们是在这个宁陵啊，是扎根这个田地，然后是为黎农这个开展这个技术服务啊，这个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与这个黎农啊同吃同坐同劳同住，然后通过这个日常的对这个梨树的这个习性的一个观察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为这个梨农啊解决这个梨树不产梨、产梨少等这一方面的问题。
2: 特别是崔老师那会儿这个腿已经不方便了，来到以后就是这个把他接回来以后，就是找个小三轮，咱农村里用那个小三轮，就让哥哥这个腾云叫他坐地上，拉他到梨园来讲课。这个吃嘞，他们自己起火，他不跟不吃那个咱梨农的。他自己起火，就是红薯啊、玉米面啊、腊萝卜啊这一类的，都是他们自己起火，非常艰苦。
0: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们的引领下，果农们成功解决了苏梨人工授粉以及产量低而不稳的诸多问题，梨园面积不断扩大。
1: 后来呢，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开放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阶段，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市场经济，我们就是实际上当时呢，大家都是叫壮大阶段，实际上现在的面积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我也说叫它是多产梨阶段。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宁陵梨园的面积不断拓展，逐步由3-4万亩扩增至16-7万亩。然而，当梨园面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最为担忧的便是大面积爆发病虫害。1993年，梨木虱灾情急剧上升。
2: 当时那90年那会儿，梨木虱是咱梨园里边的头号害虫，不知道咋管理。他这个就是说，他一年在我们那个玉东黄河古道地区发生5代，从第一代开始孵化产卵，这个危害果实。
0: 当时梨农们为了控制病虫害，过度使用农药，导致果品和环境遭受污染，同时也使得病虫害的抗药性不断增加，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当地梨园严重的病虫害问题，郑州果树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助力果农成功度过了难关。
1: 后来呢，通过这个李岩老师他们，给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如何来预测预报这个林木石的发生规律。第一代啥时候出枝？出枝以后，几天以后能产卵？产出来卵几天能孵化？它的整个生长周期都摸得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来，防止林木石那都非常容易。
0: 当病虫害的问题得以解决后，产出犁已不再是难题。然而，郑国所的专家们

0: 主要是我们单位的，实际还有全国其他单位的一些品种，现在大概160几个吧。
1: 杨健，国家梨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郑州果树研究所00梨试验站站长。在他看来，60年来，郑果所派出4代科技专家支援宁陵，不同时代的科技专家有不同的使命。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起步阶段，围绕能产梨，科技专家主要传授基础管理技术。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壮大阶段，围绕多产梨使命，科技专家致力于提升梨果产量。第三阶段是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围绕产好梨使命，科技专家主要推广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怎样才能产好梨，避免不了从品种和技术入手。
0: 丹霞红呢和红苏米呢，是我们果树所呢培育的第二代红梨品种。它实际上早在70年代，我们就以苦乐香梨为起本，培育出来了一代红梨红香酥。红香酥呢，以后我们又以红香酥为亲本，培育出来了丹霞红和红苏米。这两个品种呢，从成熟期来上来说，比红香酥又早熟了将近1个月，果个呢比红香酥要大100左右，红香酥只有200克，这都基本上达到400克。另外一个呢，它的果性更加端正了，红香酥是有点像香苦的香。现在这两个品种啊，一个是高原性，一个是圆性，果性比较端正啊，口感更加酥脆。
1: 以杨健为代表的第三代专家长期实行河南省科普与实用技术传播工程项目，在宁陵县引进推广了中梨一号、红香酥、枣酥蜜等新品种3万多亩。
0: 中梨号是等于和红香酥是同一时代的一个早熟梨品种，它7月中旬都成熟了，实际7月初就可以采摘。这个品种是个我，也有人叫它绿宝石，绿色的，果性也非常端正。
1: 丰富的品种不断提升梨果产品质量，改善梨园生态环境，而且拉长了产业链条，不断提高果农收入。
0: 提醒成熟了，实际上呢，从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品种里说，亚梨也好，苏梨也好，香梨也好，雪花梨也好，这都是晚熟品种。这都是晚熟品种以后呢，都是我们过去说的，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我们应该从70年代开始，就是想着叫这个早熟的，培育早熟的，从其这等于拉长了果实采收期，延长了选果市场的市场。因为是早中熟的品种少嘛，这样所以当时下来以后，那晚熟品种还没下来呢，这样的价格自然都高一些。
2: 秋月梨的价格呢，要超出我们宁陵苏梨的3到5倍，现在4、5块。它秋月梨呢，肉细，皮薄，含糖量高，含糖量现在能达到16到17个。你看咱的苏梨都是最高能达到12个、13个左右。
1: 以杨健为代表的第三代科技专家，在宁陵县持续引进并推广新品种，致力于让宁陵产好梨。然而，两种也需良法配套。那么新的梨树究竟该如何进行管理呢？
0: 实际上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栽培模式，我们叫它疏散分层型。疏散分层型啊，它树体比较又高又大，冠径子5、6米，树高5、6米。这样情况下呢，一方面是通风透光不好，另一方面呢不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我们就将这树体结构来进行了一个改造。改造的这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我把它说为一个是，就是拉刀，

0: 拉到了就是把它变成 Y 字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瘦身，就变得苗条一点，变成竹竿形。还有一种呢，我说叫做躺平，躺平实际是变成一个开心形。这样呢，一个就降低了它树的高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弄出了它的一个惯性，这样就一个是好处呢，一个是通风透光好了，它的果实品质提高了，另外一个呢，便于机械化作业了。
1: 在宁陵试验站里，杨建指着一排排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的小梨树说，这种 Y 字形种植模式是国内最新的种植模式，能确保所有的果实得到均匀光照，行距也是特意设计的，将来梨树收获时便于割草、施肥、病虫害防治、采摘等机械化作业，可以节省人工90%以上。然而并非有了好的技术就能顺利地推广开来，新技术往往挑战着旧有观念的壁垒，触动着旧有观念敏感的神经。
2: 宁陵这个地方是个老产区，其实它这个发展的就是各方面吧，就是技术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但是他们的技术就是一个是树冠比较大，再一个他们栽的比较密，就是我们现在的木舍就是需要这个，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树冠要变小，啊，他们细大冠嘛，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距要变大，啊，要这个整体这个园子要通风透光，他们这个园子普遍存在这个就是不愿育碧的情况，就是我们做这工作就是让老百姓一个降低种植密度，啊，这个缩小树冠。所以这个工作一直在做，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减小树冠，因为影响它产量，他们认为影响产量，实际减小树冠它不影响产量，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一亩地种上60棵和一亩地种上100多棵，它产量应该是说丰产以后通过措施呢它不会有太大区别，就是这个丰产以后，但是老百姓这个一般很难接受。
1: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植户们接受这种新的技术呢？唯有以事实来说话。如今在宁陵梨试验站里，那一排排的梨树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阳光均匀地洒在每一棵梨树的枝叶上，以生动的实力吸引着种植户们前来观摩学习。
3: 震撼震撼，它就是说基本上是搁河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的园区了，确实好。这样做的话呢，它第一是防止大风，防止自然灾害的这个侵袭啊，特别这个梨它不容易这个掉，主要是说一打那下片梨啊，大的都可以管在这树上挂，它并且挂的都是比较长，在这个园区设计的比较合理，风险性比较强，这正好是咱这个种梨这个行业的科技先锋，我感觉很震撼，很震撼，特别震撼。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郑国所前三代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下，郑国所第四代专家同样也在为宁陵梨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王龙和王苏科是两位年轻的博士，目前已经是郑国所服务宁陵的第四代专家了。
2: 时代在发展，就是我们还像过去那样说扎点去服务，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在发展。现在就是说你只在地里干，说有些技术它需要在实验室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研究一些更深入的机理啊，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改良是吧，都需要实验室去做啊，他们的事业心，他们做现在事业，我们可以比如说形式上改变，但是这个本质上是不改变的，比如说他们在地里去干这些活，我们在实验室干这些活是一样的，我们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对，方式变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是不变的，
4: 把我们的所学吧用到实处去，比如说我们帮他们建立了一些技术标准，就是申请了一些标准，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新品种在那个宁陵去试种，不管是我们的品种权的品种还是我们最新的这些乌珠都放在宁陵， 嗯，然后在宁陵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苏梨这个品种质量上，然后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赛呀，啊，去帮助他认识到自己品种的这个质量上的区别，嗯，提高大家的认识。
1: 为进一步提升梨果的科技附加值，郑国所的第四代专家还在不懈探索，如今由鲜食到深加工，开发出了梨汁、梨膏、梨酒、梨罐头等精深加工产品，带动了旅游、餐饮、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
5: 说句玩笑话哈，这个很多时间呢可能不在工作单位，都在这个咱们这个宁陵大地上啊，作为这个宁陵梨产业的发展啊，在奔波，在这个服务。然后呢，这个特别是这个王祖贺老师，在这个服务宁陵梨产业的发展上，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宁陵梨产业生产技术规程这样一个地方标准，省级的地方标准。然后这个苏贺老师啊，也是为了这个技术标准，然后翻阅资料，然后实地走访，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宁陵梨的这个习性啊，深入调研，为我们这个标准啊，这个成功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因为我们还做二产的深加工，我们用苏梨做成梨膏，我们果蔬所的老师呢帮我们制定了我们宁陵梨膏的这个团体标准，就是我们以后所有的生产梨膏的这个这个厂家都得按照我们老师们制定的这个标准去生产。
1: 科技迎来金杯，品质获得口碑。目前宁陵金鼎蟹花酥梨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奖，还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宁陵县被列为全国优质酥梨生产基地县。宁陵梨的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左右，总产值超20亿元，位居河南首位，全国第四。这一切辉煌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郑国所四代专家的卓越贡献。
7: 正常呢，要如果说是苏梨的话，一亩地是产6000到10000斤，大概是1块多钱一斤，也就是说6000到10000多块钱一亩地。新品种呢，比如说今年我们的秋月，地头价收购是3块左右，2块多，产量呢是6000斤，也就是说在15000到20000斤。
1: 奉献于大地的，大地将予以回馈；奉献于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宁陵县石桥镇万青林园中的3块功德碑，已凝聚成一座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丰碑。
5: 刘华霄村的这个梨农呢，为我们这个中国农科院郑国研究所的这个历代专家，自发捐献了一个这个功德碑。俗话说啊，这个金杯银杯啊，不敌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所说的这个功德碑这个。
8: 这个事儿呢，是当时这个我们林农自发的，为了这个怀念和纪念那个老专家，自发的这个筹措资金建了这个功德碑。
1: 四代人一甲子。郑国所四代科学家一棒接一棒，以血汗为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忘初心、扎根沙地、攻坚克难、造福百姓的郑国所宁陵精神。这精神的灯塔星火不息，越发明亮。如今的宁陵县，正如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描述的那样，田成方，林成网，梨园犹如小林场，处处都是小康生活好景象。

0: 秋种一粒子，夏收万担粮。十月正值冬小麦播种时节，一大早家住河南省新乡县翟坡镇杨任旺村的王桂凤便带着儿媳张秋梅开始了秋种选麦种工作。
1: 我现在可是正在搁这盼2024至2025年的小麦的品种资源，在下乡培育

0: 好的品种你必须得有好的资源，你选不好的资源你就出不来好的小麦品种。这一关是咱培育小麦种子的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工作，现在正在选这个品种资源了。因为在那个品种资源的在公司目前有1000多份。
1: 眼前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便是王桂凤。多年来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却在一件事上极其讲究，那便是育种。在75年的岁月里，王桂凤在稻田麦地里摸爬滚打，培育出水稻新品种10个，小麦新品种8个，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育种家。
0: 这一方地装的大部分都是品种资源，品种资源是跟在刚才咱围圈那个小麦是一样，你转转角你反正是在离不开这资源，想出好的品种你得有好的资源。这是在这个公司呢，主要是以这个搞常规稻为主。这个常规稻呢，反正是叫我认为吧，在这个现在产量几乎快到了极限了，咱想往上去拔高产量咱增加反正有点困难。这是跟个合适的合作，利用这个远远分子育种，培育这个品种资源，想从这个资源里头利用它的优势，咱叫水稻产量上一个台阶。
1: 走进王桂凤的水稻育种基地，映入眼帘的便是接连成片的水稻，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各不相同。在这片育种田里，到底承载了多少种育种材料呢？
0: 这个也是我们用这个原研技术，这个水稻和谷子，它俩转的杂交，因为这个谷子呢，它的营养成分，反正在大家都是光是吃小米的营养成分，反正比大米还要大吧。再寻思把它这个小米的营养成分拽入到这个水稻里边，结果一出来，你瞧它的丰产性是明显不中。可是给咱那点抓的，这个在咱郑州，郑州这个品质检测，它的单巴质含量是在普通这个水稻的42倍，营养成分是单巴质含量是非常高。这个品种是玉米和这个水稻转的杂交，水稻还是母本，玉米是副本。当时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培育的第一单，那优势特别强，长势都2米多高，这是个绿色大米，这是从上海引进的一个品种。它主要现在的在的人民生活都提高了。现在已经到了是不是吃饱的年代，现在从吃饱到吃好去这个发展的，在现在这收集的都是那个有着营养价值高的品种。
1: 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千上万种的育种材料要成为优质品种，生根发芽，走进农田，最终结实，需要走过一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时光。就像王桂凤一样，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家女，到如今的高级农艺师、育种专家，这一路走来同样历尽坎坷。
0: 那生在这个农村这个家庭，我小的时候看赶上咱中国不是3年闹饥荒，还完咱了，再进裤腰带了3年，看考上这个初中在县中，考上以后，家大人认为是。俺亲姐，她也是上的初中。那时候咱学校老师粮食不够吃，俺姐里谈顾家，只要星期天一天不上课，她星期六一天不吃饭，把她的饭票攒些，给学校买2个馍带到家。因为这个粮食多少紧缺点吧，俺姐的自己饿了一个腹中病。
1: 王桂凤家里兄弟姐妹7个，她排行老4。小学毕业后，王桂凤考上了当地初中。但面对家庭的重任，他选择加入生产队，12岁就开启了务农的一生。20世纪80年代，能吃苦还肯干的王桂凤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但当时杨任旺村水稻产量很低，亩产只有600-700斤。看着井底，1989年，全国妇联号召开展双学双比活动，王桂凤觉得机会来了。
0: 双学双比是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我一瞧这个活动呢，非常符合我们村的这个现状。

0: 我呢还是都自己暗暗下定决心，我说一定要借助这股东风，把燕儿湾的这个生产，让农民的产量来个新的突破，上一个台阶。
1: 为了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王桂凤积极联系乡里和县里，寻来了一位水稻专家。就这样，时任新乡市农科所副所长的孙彦长受邀来到了杨任旺村，王桂凤也就此踏上了求学之路。
0: 当时想的是太艰难了，因为我还是在这文化圈理解的有限，结果随着住着起来了，问题都出来了。这个当面一张大地，一会儿这一家去问我了，有着病了；那家出现着病了，叫去地看了，有过好来的标本。结果呢，咱自己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病，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得的病。最后了，我都还是拿上那个水稻病毒，骑着自行车跑到回县，当时农科说咱回县的，离咱这几十公里了，我都骑自行车往回县去。
1: 在自身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中，王桂凤从不独享成果，而是致力于带动村子里的人一同进步。
0: 孙老师给我讲了一些话，这是啥病？因为啥引起的？咋样繁殖？那家还是他怕晒也完了呀，谁是那个本儿，那个还是给他都不管是哪字儿不是哪字儿吧，这个是哪一路我先记一下，记下以后到那第二天早上呢，我都开开广播，搁广播了还是搁群众。
1: 换两种学技术，换两种的第一年，杨任旺村的水稻亩产便突破了1000斤，王桂凤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村民们也看到了希望，然而不甘于现状的王桂凤心中又萌发出了新的念头。
0: 有了还有家庭条件差，他买不起种，只能装人家刚才都装罢了种，他就换了。当这事我都在想，我说假设说咱自己会培育品种，培育个品种跟群众念念发点好种，不是都能装上好种了。
1: 然而自己培育稻种，这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王桂凤来说无意痴人说梦，但怀着满腔热情，王桂凤还是在自家两亩荒废的苹果园里开启了水稻育种试验。
0: 我把石老师给我那认识可逮住，我说逮多少地，他说逮两亩地，我呢就开始开荒，开了两亩地，把那认识可逮住装下去。结果呢，那难处说说，那不知道那是确实是不是刚才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我把那地开好，那荒地了，地水地安装的水利条件特别好，都是花河水直流干干。把这试验地栽完以后，俺自己家还有栽人地了，分了栽人田，我就去栽俺的地了。从俺的地回来，我说叫拐道还是这都半月多了，我说这米了估计长得太好了，我叫拿着瞧瞧这试验地吧。一瞧，结果出乎预料之外，两亩地看不着大米了，全成了个大水坑了，把米了全淹死完了，因为地是地洼。
1: 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困难，也记不清楚历经多少次失败，倔强的王桂凤从未放弃。为了培育良种，她四处拜师求学，足迹踏遍全国的水稻产区。她广泛收集优秀品种资源，同时系统阅读书籍，逐步掌握了育种知识和操作方法。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新丰二号成功问世。
0: 2007年。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培育了第一个品种新丰二号，顺利通过在河南省审定。新丰二号呢，这个审定至今这都14、15年了吧，仍然是在河南省推广面积更大的一块，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它这个新丰二号它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一个稳产高产，出米率高，这个口感好，非常受这个种植大户农民包括这个米厂的欢迎。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连续这个6、7年是在河南省的主导品种，也曾经是在河南省水稻中心试验对照品，荣获中国第6届稻博会金奖第1名。

0: 凤二号仅仅只是一个开端。随后王桂凤又先后培育出清风系列水稻新品种10个，院风系列小麦新品种8个，累计推广自主培育的新品种600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80多亿元。
1: 这个品种是在公司2022年申请的一个院风新风1517，这个品种呢还是特专业大的优点，就是一个产量高，抗倒性好，密质好，抗病性特别强。
2: 这品种丰产性特别好，密质搁这密质量的啥，搁这纯度的啥是特别的好。咱这生产过程中看着这那个生产的几要素吧，都符合这要素，几要素了。这丰产性特别好，产量我像今年啊，抓是1400的，今年我是个丰收年吧。
0: 如今，王桂凤虽已70多岁高龄，却从未停下脚步，依然每日穿梭于田间地头搞研究。
1: 经常下地，经常大多人都下地去学习吧，俺都是学习来的。你看，其实好几了，他经常下地，不叫俺懒，那非得懒，那不中，那他懒着地心情好。
0: 活到老，学到老，他只要想学啥，就非得学会。这就是儿媳眼中的王桂凤。
1: 你看她这么大年龄了，玩电脑写那个材料，都你自己写。电脑玩了比俺都行，俺是经常下地也不摸个电脑摸着生那个啥，人家打个针那个啥材料，哎，那真是都不在话下，俺有啥事还得请教她。
0: 下田两代人，育种婆媳兵。自从两个儿媳嫁过来，王桂凤便开始做工作。儿媳们也被婆婆的精神感染，如今王桂凤将沉甸甸的育种担子交给了两个儿媳，一个干水稻，一个供小麦。
1: 称不上喜欢，因为我从那个多大，我从20岁都开始干这个。当时你想想，小姑女一个，谁想下着地？不想下，但是来到了这里，你不学也不中。
0: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王桂凤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两代人薪火相续，做强种子芯片。王桂凤说，希望河南的水稻良种能走向全国，让全国人民都吃上河南培育出来的优质大米，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人类啊进入21世纪，绿色低碳呢和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筑巢的管道作为一项中国人的原创发明，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生物结构新材料的产业。筑巢的复合材料呢，它主要是充分发挥了轴材轴向强度、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天然特点，把竹子加工成大口径压力管道，城市中国管廊整体是房屋，包括还有车厢啊，还有其他的等等产品。像竹子呢的应用啊，拓展到城建、水利、交通、石化、电力，乃至于国防等领域。竹巢的复合材料已被列入国家首部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也就是“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是我国加快以株代数3年行动计划的主要产品之一。那么，为了是大家进一步了解其中一个产品叫竹巢的复合管道。啊，那么促进筑巢的技术成果的转化，今天呢，就是在筑巢复合管仅对筑巢的复合管的生产技术及应用的情况呢，做一下介绍。这个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生产技术，啊，第二个部分呢讲应用。筑巢的复合管道的生产技术，我们的生产技术目标是干什么呢？就是管道的可应用性，可在水利啊、市政啊、交通啊、电力啊上面应用。那么可应用性呢，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品质方面，那么第二个肯定还是经济方面，啊，你这个成本，不能够比传统的管道高，啊，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讲讲品质方面。那么顺便带一句啊，现在所有的压力管道里面，筑巢的管道是成本最低的。压力管道里面就是比全部助力管、钢管啊、石壁塑料管都要低啊。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个品质的问题啊。那个品质问题呢，我们从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强度的设计，有压力嘛，啊，埋了地底下，上面有载荷的东西，像大卡车稍微都要压过去啊，有土的重量要压到它的管道上面，啊，所以它这个强度设计啊是首先的。第二个呢，管道的适用性，因为管道它可以输送饮用水，啊，给水，也可以用污水的排水。啊，化工的一些液体的输送，啊，所以呢，怎么样适用各种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管道都能够很好的应用，啊，就适用性。那么这个管道是竹子做的，那到底有几年好用，多少年以后，它是什么个状况？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呢，这个标准，啊，因为所以压力产品啊，它这个都用得非常慎重啊，它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重大的关联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就是来判定了啊这些统一性啊，保证它的管道的适用性。那个筑巢复合管道这个定义啊是这样子：以竹材为基材，也是结构材料。以水溶性氨基类树脂为浇练剂。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把树脂啊都给它定下来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其他的树脂都不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通过长老方式制成的压力管道，那么筑巢复合管道的生产技术的核心是质量体系的建立，形成筑巢复合管道的质量体系的基础的目的呢，是产品的可应用性，啊，包括管道的承受内外压载荷结构力学的性能，啊，
反倒诉讼各种建设吃亏性，反倒长时间工作状况中耐环境性和耐久性，包括标准制定，这些方面呢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形成主场劳管道完整的品质基础理论体系。那么第一个讲管道的强度设计，也是结构的力学性能。那个强度，这个管道的强度设计呢，分三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受压，受压呢是有内压、环向的外压、轴向的外压、轴向的拉伸等方向的载荷。为了满足管道的这些受力需求，那么利用轴材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生物特征，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度设计。那首先是内压设计，那个轴承劳服务管的国家标准已经从2020年5月份已经颁布了。那么它这个设定的这个管道的规格呢，是从15公分直径啊15公分到3米。管道的压力等级呢是小于等于1.6兆帕，即每个平方厘米承受16公斤。

性这个未压。那么灼材的灼相寿命的拉伸强度呢，我们这个大概统计一下，从三十几到230啊，这么一个大的范围造化啊，以灼材利用的效率最高为标准，就把灼材的拉伸强度的标准呢确定为60兆帕。那么我们是用金箔的方式，因为产业化悬破的方式我做不到啊，所以金箔的方式啊，在我们这个通过大量这么多年的这个试验啊研究，那么在离灼材的根部1米以上，当灼材的含水率在10%左右的范围以内，基本上能够满足60兆帕拉伸强度的指标啊。这些灼是包括南灼、龙灼啊、石灼、斑灼、石碱等较粗的一些灼种啊，因为现在我们用的灼种还是比较粗，最好有个7-8公分直径以上的啊，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么板道呢，在柔性连接时，为什么叫柔性连接？因为我们是沉插式，插进去以后呢，它随着这个日照冷缩也好，压力的变化也好，它有一定的管道，有一定的轴向的收缩啊。那么在收缩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柔性连接呢，就是不限死的管道，是不像法兰一样的限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内压受内压的主要是环向的载荷，轴向已经没载荷了，因为它轴向可以自由收缩。那么根据做纤维复合材料比表面积的原理，那么我们尽可能把这个竹子贴得稍微细一点、薄一点啊，但是我们也要兼顾到竹材的加工效率。根据这些客观的因素呢，我们最后将竹材呢给它劈成呢这个厚0.9×0.1，就是8毫米、0.8毫米到1毫米的厚度，宽4到5毫米的宽度这么一个竹面。然后呢，这个把竹面呢按照管道模具的圆弧方向一层一层缠绕到设计的厚度，啊，这个厚度呢，这个计算呢，有公式，但是标准上面，国家标准上面呢，都给出了厚度的指标了，所以参照就行了，啊，这个旁边就是竹材的一个拉伸，啊，这个是管道爆破的一个试验，那，啊，这个是内压的，啊，内压的这个强度设计。那么外压我们叫环向外压设计。那么管道在铺设过程当中呢，要满足在不同覆土厚度，因为覆土好比覆土1米和覆土6米7米，它的载荷外压的载荷是不一样的，因为6米7米肯定载荷重嘛，压在管子上面啊。那么不同的载荷状况下的安全使用，环向的外压设计呢是保证管道圆截面不变形的主要指标。因为一个圆的东西你变形以后啊，它的通过能力就小的，它的面积就是平面的面积就会小了，那么就通过的水就达不到这个实际的标准了啊，所以呢保证它不变形啊。管道承受环向载荷以干度这个每平方米6的表示啊，环干度呢一般有5000，标准上面规定有5000、1万、1万5、2万啊这些标准等级。那么国家标准当中呢也给出了实际的厚度啊，当然你非标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啊来算得啊。那个这就是外压啊所承受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强度设计呢，就轴向的外压及轴向的拉伸强度的设计。因为管道在应用中呢，一般与地面平行铺设的地下的，这个时候呢，管道会受上方土重及其他载荷的压力，但管道下方的土基因沉降不均匀时，管道的局部就会受到剪切裂，使管道弯曲。管道轴向发生弯曲时呢，就会产生轴向的拉伸载荷，因为它是这样子，一弯以后，由一边它的这个距离就要拉长，啊，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轴向的一个拉伸载荷，但是当载荷超过实际的载荷强度时呢，管道就会断开，啊，那么所以管道呢在攀弯能力有轴向拉伸强度来保证。
同时呢，左相拉伸强烈呢，

指标呢，也考虑到管道与阀门水泵硬连接的情况下，就是阀门这个用螺丝紧密的联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管道有时候由于热膨胀系数能够造成的管道的变形产生的压力拉力啊，我们也是啊进行了都考虑进去了啊。当然这个强度设计呢，还包括各种管配件的设计、管道特殊部位的加强设计等等啊，这个就会议展开了啊。这个就是好比管道，像这个3米直径的管道啊，它上面涂压了以后呢，它涂一层浆不均匀的时候，这个管道就是要进行一个逐项的拉力啊。那第二个讲生运性的设计，那个什么叫生运性设计呢？管道可以输送清水、污水、液态化工原料等各种介质啊，分别我们同讲讲，就是讲输水管道、污水管道、化工管道这些等等啊。同时呢，根据管道内有压和没有压，就自流的管道，像那个污水管道，一般有下雨的时候，它里面水也是个跟满灌水；不下雨的时候，里面就一点点水啊，这个就没有压力的，叫重力管道啊，那个也叫无压管道。那么针对这些管道的输送介质及输送方式呢，我们实际也给出了适配性，这个适配桌上的管材啊，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那么管道这个破面是这么一个结构啊，管道里面分三层，结构里面分三层，第一层是内衬层，第二层结构层，也就是受力层，外表面是外防护层。首先内衬层啊，内衬层呢是由竹纤维粘与内衬树脂组成，内衬树脂呢根据不同的环境压力等级啊，这个厚度啊设计成1.5到2.5毫米厚，压力等级越高，它内衬会越厚，因为保险的系数越高。那么内衬是根据输送介质的不同啊，采用好比食品级树脂，好比饮用水、原水都要达到食品级，都要用食品级树脂来做。那么有些里面有一些化工原料，一些污水啊，里面有一些像一些这个重金属啊、氢氟酸啊，包括一些酸碱这些介质的啊，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防腐树脂来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啊，使这个管道应用于各种类型的介质，这个起到这个作用啊。当然它还有一个作用呢，起到一个水不易密封的作用啊，不易渗到结构层里面去啊。这个结构层，第二是结构层，结构层是物理强度的主要承载部分。就像管道的内衬层和防腐层，我们是不计入强度的设计范围了啊。结构层呢，主要是由轴面，就水溶性安全的树脂啊，填充物呢，现在有竹粉啊，有那个下面一些核桃壳粉啊，包括椰子壳粉啊，都可以啊。现在我们主要是用竹粉，因为竹粉来得了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纤维的网格布啊，网格布主要是竹子有弹性，要把它纤维啊，主要是这些成分组成啊。结构层的准备铺设方向及厚度啊，就是能满足各种方向受力的载荷的需求啊，根据它各种不同的使用的工况啊，我们采取不同的设计的这个铺设方向。好比压力等级高，燃烧比较深，刚度要求比较高，我们环向的这个桌面呢就要多铺啊。如果是有一些竖起来的管子啊，或者是压力等级比较小啊，那个一些重力管，那么我们逐项的这个竹子铺成结构啊就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两个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编好的竹面啊，靠左边这个呢是这个环向的啊，这个是保证管道的压力和管干度的主要的载荷。一般的压力管道这个左边的这个形状的这个竹面卷要占到80%啊，右边呢是轴向呢是主要是保证它管道不断掉啊，所以这个一般算到压力管是算20%啊，
但是如果是它是不是压力管制，那它这个可能达到40%啊，有这么一个比例。那么最后这个外防护层，外防护层呢主要是再给它保护一下。其实桌上覆盖材料本身就有很好的那个耐腐蚀性能，但是为了更好的更安全，我们就是再给它再保护一层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使管道使用，因为用要用50厘以上的，那么是更使它更安全啊。啊，这个是一种换土啊、三通啊这些啊，这个关键啊。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讲一讲耐候性的设计。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怀疑啊，竹子你要烂掉的，是吧？你这么多年，你怎么来说它能够用50年？什么？我们还为我们的桌上的管呢要100年，你怎么能够说它是用100年啊？所以这个大家都打问号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打问号，这个竹子要烂掉的。那么我们啊，这个是这么来做这个给出答案的啊，就是它是这个桌上的管道这个行政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按照国际上面对管道的好的管道的实际寿命啊，一般我们要到要求大于50年啊。那么管道在实际使用年限内呢，会有外界的影响因子及材料本身自然失效而造成了对管道质量的损失。那么判定使用寿命均要有理论和客观的依据，光是理论不行，还有客观的依据啊。所以呢，在桌上啊博物馆在研究初期呢，我们做了是与 PVC 管、玻璃钢管同等在加速老化强度之下进行一个对比试验啊，掌握了桌上的复合管最基本的强度变化曲线。那么由于桌上的管道是生物材料，为了更安全准确判定桌上管道的耐候耐老化性能呢，我们分别委托了国家农业排灌排设备检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加拿大国家临床品川秀研究院做了桌上的管道的长期进水啊试验和全天候的模拟加速老化试验。这个就是初始阶段啊，是对比试验，浙江大学做的。这个是1万小时进水啊试验啊，这个进水啊试验大概讲解原理啊，这个是有已经有国家标准了啊。就是对这个每一组呢，一共有分8组，每一组呢，这个我们是定位是1.0兆帕的试验啊，就8组，在20度恒温的情况之下，对于每一组的不同的压力的进水压，然后呢，在最长一组的试验呢，一定要达到1万个小时啊，约400多天啊，来测试管道的这个抗疲劳性和抗老化性。那么该试验方法的原理呢，是利用对数时间和对数因的回归分析来推算管道在50年，就是438000个小时的时候呢，是它的强度状况啊。那么这个桌上的管道通过这个试验表示呢，就是在50年的时候，它的承压能力仅仅是下降了25%。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竹材在稳定的环境之下，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我们现在用了1000年、2000年，继续还在人们还在用的这个例子非常多啊，像这个都江堰的里面的竹篓子啊，福建土楼的这个竹筋啊，啊，包括一些3000多年的竹简啊，啊，都能够证明这点，它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么，在满足桌上的管道设计在使用寿命终止时，仍能够保证有1.5倍我们的实际的使用压力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桌上的管道是按照3倍的，就是实际压力的3倍啊，这么来定的。我们的定义就是在使用寿命终止的那一天，就是到50年那一天，还有实际强度的1.5倍啊，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啊。这个就是实验报告的一些。好，再讲讲加速老化实验模型。这个全天候模拟加速老化试验呢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它和塑料和玻璃纤维包括钢管等等还不一样，它生物的啊，生物呢它有自然一个会不会烂掉，是不是有自然一个
物质内部有个基本上变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当时呢，我们一四年以前，我们在中国找不到有这样子是我们那个幸福的这个检测模型啊。所以呢，我们也满世界的找，结果呢，找到加拿大林尚敏长久研究院来承担了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我就具体就不展开讲到啊，就是我们这个试验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历时6年，结果发现呢，在强度啊，这个就朱长乐副科强调，强度下降到50%的时候，接近50%的时候呢，它逐步会趋向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试验推到好比64年、96年到144年的时候呢，它的强度保留率分别为58%、52%、48%，就后面越来越小，基本不变化了。所以呢，这个就验证了我们这个长期加速老，就是我们净水压试验，包括验证了我们跟玻璃钢管和塑料管对比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判定啊。好，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试验呢，掌握了朱长乐副科强调外界影响因子和本身自转失效的规律，发现了朱长乐管道在使用50年时，其强度保留率远远超过50%，所以这个管道埋下去50年是非常安全的使用，啊，所以我们还有个，因为它主材是生物的，那么埋在地下呢，难免要有白蚁咬啊、虫蛀啊，包括老鼠咬啊，这些我们都考虑了，我们都做了。啊，这个由于我们的树脂啊，是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喜欢那种成分，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去咬，白蚁也不会去啃啊，都不会去搞啊。是好，这个标准呢，就是大概的讲解，现在已经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有工程施工规程，现在我们还有英语版的国家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这个都做了，对各个管道呢做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做标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每一组的这个指标都做了反复的这个试验，包括环向，包括爆破，就确定了每个函数，就参数啊，就是每个指标每个数值啊都能够保证，就按照这个指标做，肯定能够安全使用啊。这个就是这个标准啊。那么当然，这个除了这些以上的几个主要的实验外，我们对所有的管道的原材料都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啊，包括阻力、结构树脂啊等等啊，都做了啊这个标准啊，就是按照标准做，这个管道是非常安全的能够使用。所以呢，这个朱长乐副科管的生产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那么从2007年开始研发，至今已经有18年多。那么，并且这个技术是中国100%的原创技术，包括所有的装备、所有的装备自动化控制程序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自己搞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国原创的，能够产生。啊，这个万亿级以上产业的这么一个新的技术啊，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讲的快一点，那个朱长乐管道应用。那么朱长乐管道呢，应用的主要是分四个阶段。2007年开始研发，2009年第一根朱长乐管道埋在了杭州切割污水处理厂。新产品到2020年新产品接定算第一个阶段。然后呢，2013年水利部在浙江、新疆、黑龙江3地进行朱长乐副科管示范应用，到2014年集体并成果鉴定为第二阶段。然后呢，2015年第一个年产20,000吨的朱长乐管道建好，到2023年朱长乐管道被列入国家“14五”生物经济规划和三年发展行动计划为第三阶段。然后呢，2024年就去年到现在。因为去年是国家财政也补贴来了，政府这个住建部也尝试在，那么浙江水利厅承担了这个任务，当时呢把项目呢安装在海图旁边一个乡村公路，就开了3段，啊，主要是检验这个朱长乐管道上面的耐车压和震动以及耐热减海水的性能。那么黑龙江呢，是黑龙江水科院承担了这个研发推广这个示范应用，主要是检验朱长乐管道在抗冻胀能力及保温性能。它把管子埋在冻土层中间，
啊，所以它都是这个以上三个呢，其实都是在极限的情况之下检验做上绕管道的适用性。

啊，好高兴啊。那么有了水利部这个示范工程的应用的示范工程，就为2014年啊浙江的博物馆的成果鉴定奠定了基础啊。啊，这个新疆当时啊，新疆、浙江啊、黑龙江啊，这个是阶梯啊，就是用了一年以后的阶梯啊。然后呢，这个2014年8月份呢，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组织了浙江的博物材料这个管道的技术的成果鉴定，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啊，这个当时的鉴定的场所。那么2015年，住建部作为它是主要使用方，又对浙江的博物管道做了一次成果鉴定啊，成果鉴定呢差不多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那么这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从2015年10月份第一个20,000吨的浙江的工厂在湖北襄阳建成投产，一直到2023年，其实有九个建成了，这个是9个工厂的图形啊。那么这个阶段建成的浙江的博物馆的这个博物材料工厂呢，是在没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生产了300公里。它这个300公里对整个浙江的产业啊是非常难能可贵，是个财富。它为浙江的产业的形成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虽然有些工厂因为工厂嘛，它有效益嘛，由于这个整个产业还是没起来，所以呢，它有些工厂呢就停掉了啊。早从2023年开始呢，在国家绿色发展政策有力推动之下啊，那么像这个国家标准啊、行业标准啊、团体标准啊都已经颁布了啊，所以呢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期。一个典型的就在住建部住建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的促进之下呢，2025年9月份呢，四川大竹一个40,000吨的就全世界最大的一个40,000吨的浙江管道管道工厂建设投产啊，并在达州市委市政府、大竹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明年的生产任务基本上有了这个有了方向啊。所以呢，该工厂生产线呢还植入了4.0的互联网，像每根管道都植入了信息化管道的这些先进的啊新一代的这个产品。那目前呢，像山东的单县、广州的柳州、河南信阳、湖北的咸宁、福建的三明呢啊，这个几个项目呢，明年都会相继建成投产。这个是大竹那个工厂啊，这个是大竹的，咱们做好的管道马上就在当地的就来开始施工了啊。所以最后呢，浙江博物馆呢通过18余年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呢，如今已经进入的发展期啊。这个浙江的这个协会呢已经做出了在争取在15五期间全国的浙江的博物馆的产量达到600万吨啊，为我国的浙江新增2500亿的这么一个新产业啊，为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出产业实现2030年达到超过10,000亿呢，我们可以助一臂之力。那么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各位的聆听。

聆听土族阿姑动听的歌声，感受彩虹故乡厚重的人文风俗。这里是游客品味乡愁古韵的诗与远方，这里就是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河乡麻吉村。麻吉，藏语意为吉祥的红色山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案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森林乡村，入选全国脱贫攻坚花儿最艳旅游精品路线，一连串响亮的头衔展现着这座村庄别具一格的魅力。推进乡村振兴，麻吉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生改善的奋进之路。以前的麻吉村并不富裕，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入不高，村集体经济破零困难。如何破局？看到了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麻吉村党支部第一时间召集党员干部群众谋思路、想对策，与打算回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的大学毕业生任晨毅一拍即合，摸索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带头、能人青年示范，以麻吉村葱花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特色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体，按照自愿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吸收本村115户农户入股600余万元，打造了以农田、山林、花卉、娱乐为乡村旅游底色，以特色风情民俗为功能配套，以餐饮农副销售为富民产业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接待省内外游客累计15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万元。村民公村田野，使城市人群释放压力，逃离城市，寻找精神净土的不二之选。在这里可以获得深度的体验感，远离喧嚣，回归宁静，找寻自己的乡愁。这是任晨毅对乡村旅游的思考。为了原汁原味呈现土乡民俗，景区不搞大拆大建，依托原有田园进行景观修整美化，磨盘石、老石条、大板车、酒坛子、农耕具，各种承载乡村记忆的稀罕物件随处可见，农事体验园、古窑洞文化体验区、百亩花卉科普观赏区等多元业态各具特色。景区一开园，便以其浓浓的河黄农耕文化韵味吸引着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023年5月起，景区实行门票、停车费双免，打造沉浸式微演艺、篝火晚会、灯光秀等为一体的夜游活动，可汗巡游、公主和亲、媒婆说媒等节目备受游客喜爱，夜间接待游客累计20余万人次，综合收益近300万元，成为乡村旅游夜经济典范，重游率不断提升，成了人们想来就来、来了还想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麻吉村地形酷似游湖，景区入口处恰似游嘴，游嘴湾由此得名。无法想象的是，这片占地1200亩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曾是一片荒山荒坡和撂荒的耕地。如今，游嘴湾盘活了龙王山脚下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为全省乡村旅游浪潮的后起之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推动麻吉村发展的根本理念，更是当地群众和各方游客可触摸、能享受到的红花绿叶、新鲜空气和伴随而来的身心舒畅与真实幸福。
景区上班优先选择，景区门口免费摆摊，自家种的蔬菜和山上采摘的野菜拿到景区自由销售，村民是景区建设的参与者、服务

者，更是乡村旅游红利和乡村振兴成果的受惠者。家门口挣钱，心里很畅快。村民任大存以前是个泥瓦工，2015年大病一场后不能外出务工，成了村里的贫困户。在村两委的帮助下，他成了村里的河道保洁员，还在景区门口支起了小吃摊，旅游及生意十分红火。2年后，他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盖起了新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一个产业带动一个村，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像任大存这样景区摆摊、家门口上班、开办农家乐等依托乡村旅游直接从业的还有120余户，户均年增收8000余元，辐射带动就业300余人。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越来越多的马脊村村民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了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未来马脊村将接续奋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与关怀帮助下，精细打磨村美、民富、人和的农旅融合东河样板，让这个山梁里的村子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名副其实的吉祥幸福。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费是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的经费。中央先后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党费收缴、管理、使用的具体要求。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党费使用的规定要求。
1: 哎，小婉，这个雕塑摆件设计的真不错，要不给每位党员都购买一个吧，留个纪念。
2: 啊，那费用怎么办呢？
1: 就用上级划拨给我们的党费支付呗。
2: 那可不行，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具体使用范围主要有培训党员、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等五项基本用途。
3: 啊，这么严格啊？那这次活动产生的交通费怎么报销？你刚才说的五项基本用途中也没有提到。
2: 这个不用担心，在遵循五项基本用途的前提下，以下项目可以从党费中列支。一是教育培训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师资费、场地费、资料费、门票费、讲解费等。二是开展三会一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三是党内表彰所需费用。四是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五是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本费，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六是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0: 小婉说的对，我们使用党费必须符合以上各项规定，可不能随意扩大党费使用范围。
4: 这下我知道了。
2: 哎，小辉，忙啥呢？
1: 在整理上次党性教育活动的相关票据，准备报销。这里面有些支出没有正规凭
2: 证，并签字，按程序审批后，将情况说明，带做原始凭证。
1: 这下我就放心了。我来向李书记详细报告，请他来审核。
0: 看完小婉和小辉的故事，党费该如何使用，大家都清楚了吧？党费包含共产党人的政治。

忠诚、精神信仰以及朴素情怀。各级党组织应自觉加强党费管理，精细合理使用党费，以较真的态度守护党员对党的真情，确保每一分党费切实用于党的事业和活

19世纪的英国因发达的航海技术而闻名世界。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面包成为了船员们在航海中的粮食储备。然而，面包含水量在35%到40%，水分太多了，很容易腐败变质。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单纯用面粉和水混合而成的食物。这种含水量很低的食物就是饼干最初的形态。这也是现代饼干产业发展的开端。随着食品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饼干的概念渐渐清晰。它是一种方便食品，属于方便食品中焙烤制品类，以小麦粉、糖、油脂为主要原料，再配以乳品、蛋品、香料、蓬松剂等辅料，经调粉、成型、烘烤等工序制成的水分低于6%的松脆食品。由于饼干产品品种和数量的迅速发展，尤其在保藏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后，饼干产业进入规模化快速生产阶段。饼干在人们的生活中大行其道。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市场上常见的饼干种类繁多，在视觉和味觉上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那么，各种不同种类的饼干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具体工艺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介绍饼干的加工技术。根据原料配比和产品成型方法的不同，市场上常见的饼干可以分为韧性饼干、酥性饼干两大类。韧性饼干饼体厚度较薄，表面花纹呈凹纹形，光洁有针孔，断面有层次感，口感松脆，香味淡雅。酥性饼干饼体较厚，表面呈凸纹形，花纹明显，断面呈多孔性组织，而且孔洞较为显著，口感酥松，香味浑厚。无论从外形还是口感上，两类饼干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从感官上就能直接分辨出来。不论哪种类型的饼干，虽然它的原料配比与成型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工艺流程是大体相同的，都要经过原辅料预处理、面团调制、滚压成型、烘烤、冷却、整理包装、成品质量评价这些操作流程。我们将这一基本的工艺流程主线为基础，通过对比展示的方法给大家介绍韧性和酥性这两大类饼干的特点及具体的加工工艺。在现代化规模食品工业生产中，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操作，在消毒室对双手进行清洗消毒，要在更衣室更衣，戴上口罩、手套等配套服饰，最后通过风林室吹除身体表面吸附的尘埃后，方可进入生产加工车间。进入车间之后，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从原辅料预处理这一工序开始。我们第一步要先配备原料，制作饼干的原料由主料和辅料两部分构成。主料就是面粉、水、糖以及食用植物油。韧性饼干因为口感硬脆，油糖用量较少，一般油糖与面粉的比例为

1:2.5， 油和糖的比例为1:2.5。如何达到硬脆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对小麦面粉性质的要求。衡量小麦面粉韧度的指标主要体现在湿面筋的含量上。用湿面筋含量高的面粉调制的面团韧性就大，反之则小。制作韧性饼干的小麦面粉要求使用湿面筋含量在24%到36%的面粉。酥性饼干主料中油糖的含量有高低之分，原料配比中要求油糖与小麦面粉之比要控制在1:1.35到1:1.2的范围内，油糖之比也要控制在1:1.35至1:1.2的范围内。为了达到酥性饼干酥松的口感，要求使用的小麦面粉为弱力粉，即湿面筋含量在20%左右，比韧性饼干低得多。糖一般选择绵白糖或经过稀释的糖浆，糖浆的浓度要控制在68%左右，可以直接从正规厂家购置过滤好的糖浆。食用油要挑选起酥性较好的油脂，防止走油现象的发生。所谓走油，就是油脂与面粉不相容，堆积在饼干产品表面，吃起来油腻不爽口。酥性饼干中一般使用松仁油，而韧性饼干主要选择家庭中使用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制作饼干的辅料一般包括疏松剂、风味料、食品添加剂。辅料的作用一方面是促使产品成型，另一方面是形成独特的风味。疏松剂主要是小苏打和碳胺，总配比量约为面粉的1%。疏松剂在饼干的制作中主要作用是发酵，而风味料的范围比较广，比如食盐、乳品等，主要用来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改善口感，可以适量配入。有些产品如酥性饼干中的鸡蛋酥，还可以加入鸡蛋等辅料作为风味料，还有的产品表面加上蔬菜、芝麻、排骨粉、花生碎等，以达到各类消费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对于抗氧化剂及面团改良剂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范围，抗氧化剂用量不大于油脂用量的0.01%，面团改良剂用于缩短面团调粉时间和降低面团弹性的，要求每千克面粉最大使用量不得超过50毫克。原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面团调制了。面团调制是制作不同类型饼干的关键所在。韧性面团俗称热粉，是用来生产韧性饼干的面团。这种面团要求具有较强的延伸性和韧性，适度的弹性和可塑性。面团表面柔软光润，与酥性面团相比，韧性面团的面筋形成比较充分。韧性面团在调粉时可一次性将面粉、水投入机器搅拌，由于韧性面团调制温度较高，疏松剂、香精、香料一般在面团调制的后期加入，以减少分解和挥发。韧性面团通常要求面团比较柔软，最终面团的含水量控制在22%到28%之间。韧性面团温度一般在38到40摄氏度，面团的温度常用加入的水或糖浆的温度来调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50到60摄氏度，夏季为40至45摄氏度。韧性面团的调制不但要使面粉和各种辅料充分混匀，
还要通过搅拌，使面筋蛋白与水分子充分接触，形成大量面筋，降低面团粘性，增加面团的抗拉强度，有利于后期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通过过度搅拌，将一部分面筋在搅拌桨剪切作用下不断撕裂，使面筋逐渐处于松弛状态，一定程度上增强面团的塑性。韧性面团的调制时间一般在30到35分钟。为了得到理想的面团，韧性面团调制好后一般需要静置10到15分钟，以松弛形成的面筋降低面团的粘弹性，适当增加其可塑性。另外，静置期间各种酶的作用也可使面筋柔软。酥性面团的调制温度一般接近或略低于常温，比韧性面团的温度低得多，所以我们平时又称酥性面团为冷粉。酥性面团在制作过程中，投料的先后顺序直接影响着面团的调制质量。首先投入主料面粉，接着依次加入糖、糖浆、鸡蛋水、植物油、疏松剂进行打制。与韧性面团不同的是，酥性饼干的面团几乎是不成团的，而是相对松散的粉料。投入的配料在打料机中打制10至15分钟之后，粉料就调制好了。调制好的粉料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夏季为25到30摄氏度，面团含水量控制在16%到18%之间。面团调制好了，就可以进入滚压成型这一阶段了。在滚压成型这道工序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滚压成型所需的模具。模具分阳纹模具和阴纹模具两种，像这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突出状的就是阳纹模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凹陷状的就是阴纹模具。将调制好的面团通过楼上面团输送料斗倒入楼下通道中，滚压是将面团经压滚的挤压作用压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一方面便于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面团受机械滚压作用之后，面带表面光滑，质地细腻，而且使面团在横向和纵向的张力分布均匀，这样饼干成熟后形状完美，口感酥脆。韧性面团一般采用连续滚压方式进行压片，在整个滚压过程中应有2到4次面带转向90度角的过程，以保证面带在横向与纵向受力均匀。面团要经过3次逐层滚压，逐级变薄，达到不同产品要求的厚度。画面中生产的这种产品叫薄饼，面胚的最终厚度要求达到3毫米。韧性面团一般用油脂较少，所以面团发粘，为了防止粘滚，在滚压时往往撒上些面粉，但一定要均匀，切不可撒得太多，以免引起面带变硬，造成产品不够疏松，即烘烤时起泡的问题。韧性饼干采用冲印机冲印成型，经过逐层滚压，饼胚的厚度达到了规格要求，就可以冲印成型了。因为韧性饼干的面团由于面筋水化的充分，面团弹性较大，在后面的烘烤过程中，饼胚的胀发率大，容易起泡，底部易出现凹底，因此应采用带有针柱的凹花阴纹印模，这样饼胚表面具有均匀分布的针孔，
就可以

防止饼胚烘烤时表面起泡现象的发生。在传送带上的面胚两边不整齐的边缘部分，经过拉切，通过输送带传回进行二次滚压。这样经过滚压冲印，韧性饼干的初步形状就已经出来了。酥性饼干则是采用滚印机滚印成型的，选用的模具主要是阳纹模具。滚印时，将事先调好的料粉由成型机料斗底部开口落到一对直径相同未料草滚和花纹滚中间，两滚做相对运动。印模中的饼胚向下运动时，被紧贴在花纹滚的刮刀刮去多余面屑，形成饼胚的底面。料粉在重力和两滚相对运动的压力下不断填充到花纹滚的印模中去，花纹滚同时与其下面包着帆布的橡胶托模滚做相对运动。当花纹滚中的饼胚底面与橡胶滚上的帆布接触时，就会在重力和帆布带的粘合力作用下从花纹滚的印模中脱出，然后由帆布输送带送到钢带上进行下一道工序。滚印成型的饼胚表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晰。成型后的饼胚在进入烤炉之前，还可以在表面喷洒上鸡蛋汁、芝麻粒、花生碎、桃仁等辅料，这样就制成了不同味道的饼干。这样无论是冲印成型的韧性饼干还是滚印成型的酥性饼干，都可以通过传送带传到烤炉中进行烘烤了。饼干烘烤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产品水分，使其熟化，并赋予产品特殊的色、香、味和组织结构。在烘烤过程中，化学输送剂分解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使饼干的体积增大，并形成多孔结构，同时淀粉胶凝、蛋白质变性凝固，使饼干定型。饼干在烤炉中要经过胀发、定型、脱水、上色四个阶段的变化，无论是韧性饼干还是酥性饼干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变化。在工业化生产中，饼干的烘烤基本上都是使用可连续化生产的隧道式烤炉。整个隧道式烤炉分为前驱、中驱和后驱三个烤区。在前驱中完成饼干的胀发，饼干的胀发力主要是输送剂受热分解产生的。当饼胚内部温度升高到35摄氏度时，碳酸氢铵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氨气。当温度升到65摄氏度时，碳酸氢钠也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随着温度的升高，饼胚的体积迅速膨胀，厚度急剧增加。在温度升高、体积胀发的同时，饼胚内部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凝固，形成饼干的骨架。当输送剂分解完毕，饼胚厚度略有下降，这时淀粉糊化形成的凝胶体及蛋白质的变性凝固形成了固定的饼干体，至此完成了从胀发到定型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中区完成的。饼干最终的脱色和上色是在后区完成的。韧性饼干饼胚的含水量在20%到24%，烘烤结束出炉时饼干水分一般在8%左右，冷却后饼干含水一般在3%到4%。在烘烤过程中，当饼胚表面水分降至13%左右，温度上升到140摄氏度时，饼胚的表面逐渐变为浅金黄色。韧性饼干的饼胚中面筋含量相对较多，烘烤时水分蒸发缓慢，一般采用低温长时间烘烤，烤箱温度控制在220到250摄氏度，烘烤时间控制在5到6分钟之间。
经过三个烤区四个阶段的变化，饼干就可以出炉了。我们为了使饼干的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在饼干表面撒上排骨粉、蔬菜碎等风味料，调节饼干的味道。由于酥性饼干的配料使用范围广，块形各异，厚薄相差悬殊，在烘烤过程中要确定一个统一的烘烤参数是困难的。一般来说，酥性饼干的烘烤应采用高温短时间的烘烤方法，烘烤温度在300摄氏度左右，烘烤时间控制在4到5分钟之间。与韧性饼干一样，通过四个阶段的变化完成整个烘烤过程。刚出炉的饼干表面温度在160摄氏度以上，中心温度也在110摄氏度左右，必须冷却后才能进行包装。冷却是在冷却输送带上完成的，冷却带的长度宜为烤区长度的1.5倍。冷却适宜的温度条件为30到40摄氏度，室内相对湿度为70%到80%。如果室温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约为80%的条件下，对饼干进行自然冷却，大约经过5分钟，饼干的表面温度就可降至30到40摄氏度之间，水分含量在6%，就可以进行整理包装了。饼干经过冷却，温度降到30到40摄氏度之间时，就可以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进行整理了。使用差速整理机就是促使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排列距离发生变化。第一次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的饼干，不像在冷却带上那样平放，每个饼干都有足够的空间，而是互相叠压，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都变小了。像这样要经过2次差速整理。经过2次整理后，饼干之间的排列密度明显发生了变化。整理后的饼干被输送到煎饼台上，到达煎饼台上的饼干已经冷却到符合包装要求的温度，水分含量也达到要求，这时就要包装了。这是第一道包装程序，叫内包装。在包装过程中，将一些形状损坏的产品剪出，将合格的饼干按照一定数量直接包装。这样，包装好的饼干可以直接进入超市销售。另外，将这种小包装的饼干再按照一定数量装箱，发给一些经销商、代理商。这种大包装称为外包装。无论是内包装还是外包装产品，包装表面都要标明生产日期。各种包装应保持完整、紧密、无破损，且适应水陆运输。加工出来的饼干成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合格呢？生产厂家要有专门的化验室，对当天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评价。在理化指标中，首先要求各类饼干的水分含量低于6%。通过实验对当天生产的饼干进行水分测定，对于饼干的盐度和碱度也要进行检测。不同产品分类要求达到饼干食品加工中相应的国标要求。在卫生指标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国标2760/81规定执行。产品检验合格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的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选购饼干时，除了多样化的口感、精美的包装之外，更加注重营养健康。不同的消费者就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饼干产品。饼干的加工环节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很严格，这就要求技术人员熟练掌握各个环节的技术参数，才能为广大观众朋友制作出更多美味营养的饼干，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饼干食品的多样化需求。
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大家对饼干产品有了更多的了解。

黄瓜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地区，为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黄瓜食用方便，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多种有益矿物质，是我国的主栽蔬菜作物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菜篮子工程在我国的实施，我国黄瓜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到2002年就已发展到125.3万公顷，占到全国蔬菜种植面积的10%左右。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天津市黄瓜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不断地研究创新，培育出很多优质高产的黄瓜优良品种，为提高我国黄瓜的品质和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栽培茬口划分也更加细致，并实现了周年生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优良的黄瓜品种。中农19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光滑水果型黄瓜优良品种。其中母本65G 是荷兰优良杂交系，属水果黄瓜品种，结果能力强。父本151G 是1997年从日本引进的一代杂种。中农19号黄瓜于2001年春季配置组合，2001到2003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日光温室进行配合力测定和评比试验，同时在云南、山东、北京、辽宁等地试种，结果表明，该产品具有丰产、抗腻、优质的特性。2002年。定名为中农19号黄瓜，2005年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中农19号黄瓜外观小巧纤秀，瓜长15到20厘米左右，瓜形为筒形，瓜色亮绿，没有花纹。由于它果面光滑，所以非常方便清洗。中农19号黄瓜的植株属于雌性系，植株的茎粗0.6到0.8厘米，节尖长5到6厘米，属于节尖短而粗的黄瓜品种，单瓜重约100克左右。从中农19号的主蔓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长势旺盛，连续接瓜能力非常强，所以丰产潜力大。亩产量最高可达10000克以上。粤东茶黄瓜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播种，11月上旬定植，12月中上旬开始采收，第2年5到6月拉秧。这一茬在温度最低的时候供应黄瓜，生产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同时效益也最好。粤东茶黄瓜栽培期间，前期高温多雨，后期低温寒冷。接瓜前期处在一年中温度最低、光照最差的严冬，因此选择粤东茶黄瓜种植品种的时候，要求黄瓜耐低温、耐弱光、抗病丰产、生长势强。中农19号黄瓜具有很强的耐低温弱光能力，

在低温十摄氏度、弱光五千勒克斯环境下可以正常结果，非常适合作为保护地粤东茶黄瓜种植。中农十九号黄瓜的抗病能力强，高抗角斑病、抗枯萎病、黑心病和白粉病。在生产中，种植中农十九号黄瓜需要注意疏花疏果，及时摘除畸形瓜钮，黄瓜植株需要及时整枝落蔓，施足底肥，勤浇水追肥，商品瓜及时采收。中农十九号黄瓜含丰富的丙醇二酸、黄瓜酶等活性物质和大量的维生素，口感脆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观念的改变，人们开始注重食品的保健功能，中农十九号黄瓜也因为这些特点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以优良自交系0227和00207为亲本配制而成的一代杂种，其中母本0227是国内优良的一代杂种，经过六代自交分离，在保护地条件下定向选择而成的优质抗病自交系。它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植株生长势强。副本00207是从国内保护地常规品种新泰密次黄瓜中自交分离选择出的优质耐低温、弱光自交系。它植株矮壮、节间短，抗病能力强。200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始配置组合，并进行粤东长季节栽培。组合后的0227、00207早熟性、耐低温弱光性、抗逆性、丰产性突出，符合育种标准。2002年到2004年，在日光温室内进行秋冬茶、粤东茶和早春茶品种比较试验，确定为优良组合。2006年四月，通过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属于密次型品种，次瘤为白色，小而密。瓜条为长棒形，瓜形顺直，瓜色深绿。它的瓜长大都在35厘米左右，横径大约为3厘米，单瓜重200克左右。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委托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二十一号进行品质分析，结果表明。中农二十一号总糖含量2.62%，干物质5.04%，可溶性固形物4.1%。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蔓接瓜为主，丰产性好，持续结果能力强。日光温室粤东栽培，亩产10000克左右。2003到2004年，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二十一号进行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中农二十一号高抗白粉病，为日光温室粤东茶黄瓜和秋冬茶黄瓜栽培。目前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已经在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省推广1300多公顷。鲁舒4/6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杂交一代黄瓜品种，是国家15公关新品种。从2004年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试种，产量表现突出。鲁舒4/6号黄瓜同其他长棒型黄瓜一样，长度在35厘米左右。

单瓜重180到200克，瓜色深绿有光泽，瓜条顺直，瓜刺呈白色。鲁蔬4/6号黄瓜表面刺瘤明显，这一点与其他长棒型黄瓜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植株的形态来看，鲁蔬4/6号黄瓜瓜码非常密，几乎节节有瓜。与中农21号黄瓜相比，它的叶片稍微小一些，属于中等大小叶片。另外，它的叶柄比较长，这是它与中农21号黄瓜在植株上的差别。鲁蔬4/6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栽培。鲁蔬4/6号黄瓜的突出特点是前期耐低温、耐弱光，后期抗高温。前期耐低温的表现是，在日光温室夜间温度5摄氏度时能够正常生长，并且膨瓜速度仍然比较快。耐弱光的表现是，连续阴雨10天，平均光照强度不足6000勒克斯时仍能收获果实。后期抗高温、抗早衰，中伏天也不会出现黄头、大肚、弯瓜的现象。鲁蔬4/6号黄瓜抗霜霉病、白粉病和病毒病能力强。对于鲁蔬4/6号黄瓜的这些品质，山东省济阳县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在10000千克以上。由于鲁蔬4/6号黄瓜叶片中等大，所以在生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黄瓜品种，国家15公关新品种。鲁蔬08号黄瓜植株生长旺盛，叶片比较大，瓜条长30到35厘米，瓜瓣短，皮色深绿有光泽，刺瘤小而密，商品率高。鲁蔬08号以主腕节瓜为主，第一雌花出现早，且雌花节率高达45%以上，连续接瓜能力强，丰产稳产优势显著，亩产10000千克以上，尤其是春节前产量高，效益好。鲁蔬08号黄瓜耐低温能力强，抗黄瓜白粉病、霜霉病、枯萎病。鲁蔬08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及塑料拱棚早春熟栽培。目前已经在山东省寿光市、济阳县、苍山县大面积推广种植。鲁蔬08号黄瓜栽培密度一般为每亩3500株到4000株左右，单腕整枝吊秧栽培。鲁蔬08号生长过程中喜高肥水，因此要加强水肥管理，以避免营养不良造成大量化瓜或畸形瓜出现，而且在栽植早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绿衣天使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孙小雷等专家由 TM1131 和 P42831 两个自交系育成的少刺型一代杂种，2002年被列入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资助推广项目，2004年通过山东省科技厅组成的成果鉴定，定名为绿衣天使。绿衣天使黄瓜与中农21号黄瓜和鲁蔬系列黄瓜相比，在果形上有很大的差别，它属于华南型黄瓜品种。您瞧，它的果长只有20到25厘米左右，而且瓜条上基本没有刺瘤。绿衣天使黄瓜瓜皮翠绿均匀有光泽，瓜条顺直粗细均匀，整齐性好，叶片为掌状五角形，近似五边形，中央角不突出，无裂叶，但叶缘波折。绿衣天使黄瓜突出的特点是质地脆嫩，口味甘甜，清香浓郁，适合生食。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检验结果表明，绿衣天使黄瓜感官鉴定总分均高于心态逆刺。

总糖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心肽泌唑，总酸含量含水量均低于心肽泌唑。绿衣天使黄瓜植株生长势强，分枝性强，下部分枝可发育为良好的侧枝，上部分枝长成短果枝，主侧腕均可作果，产量非常高，每亩产量可达10000千克以上。绿衣天使黄瓜适合华北地区保护地作为粤东茶黄瓜种植，目前已经在鲁西、鲁南及江苏北部等地区广泛种植。绿衣天使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黑心病的抗性与金春三号相当，对枯萎病的抗性与心肽泌唑相当。绿衣天使黄瓜种植密度每亩3500到4000株，采用吊腕栽培的方式，植株上保留15片展开叶为宜，下部多余的叶片应及时去掉，冬季栽培不宜雌花打顶。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博美901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选用我国耐寒黄瓜材料与国外丰产黄瓜材料相结合育成的新型耐弱光黄瓜新品种。我国的材料具有耐寒、瓜条品质优的特点，而外国材料具有丰产的优势。博美901黄瓜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植株分生侧枝能力适中，第一雌花着生于6到8节，雌花平均间隔1.5片叶左右，属于节间比较短的品种。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博美901黄瓜的叶片中等大，叶色深绿，叶片形状近卵圆形。博美901黄瓜属于中条密刺型黄瓜品种，果皮颜色深绿，即使是寒冷的冬季，瓜条长度也都在32厘米左右，黄瓜的横径3.5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瓜把比较短，长度4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畸形瓜少，瓜条性状优良，它的刺瘤比较明显，便于长途运输。博美901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心腔比较小，果肉涩味少，风味中等，水分含量96%左右，维生素含量为每千克80毫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4%左右。博美901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5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10天左右。博美901黄瓜在前中后期的产量均匀，总产量高，不歇秧，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博美901黄瓜品种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抗烂龙头病效果明显，抗枯萎病能力强，兼抗霜霉病、白粉病。博美901黄瓜品种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保护地栽培。由于博美901黄瓜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病性强等特点，所以它适合作为粤东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要注意控水、大温差管理，以促进发根，后期加强管理，采取高温养瓜措施。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用定菌恶作喷施或用落菌精蘸花，以预防灰霉病的发生。从苗期开始，预防霜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和乙霉微或嗅消醇，以防止褐斑病的发生。海洋白黄瓜是山东。海洋白黄瓜的瓜长18厘米左右，瓜把比较短，黄瓜的瓜条呈圆筒形，粗细均匀，商品性比较。

较好。海洋白黄瓜的可溶性固形物等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品种。现在的海洋白黄瓜色泽晶莹剔透，口感顺滑宜口，是鲜食加工出口的理想品种。2008年，海洋白黄瓜被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海洋白黄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洋白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腕节瓜为主，单瓜重200克，亩产4000千克以上。海洋白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和枯萎病均有一定的抗性，但是它的耐低温性比较差。海洋白黄瓜定植时比绿黄瓜适当增加密度，每亩地4000株到4200株。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白黄瓜以嫩果供食用，当瓜条长到一定大小时，种子和表皮尚未硬化为采收时期。东美205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利用高产耐低温的荷兰黄瓜与抗病适应性广的中国黄瓜杂交培育而成的。东美205黄瓜瓜长也是32厘米左右，瓜条为棒状瓜，瓜把也比较短，长度4厘米左右。东美205黄瓜刺瘤也比较明显，瓜形美观，畸形瓜少，商品性能好。东美205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

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5%左右。东美205黄瓜的植株生长势强，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第一雌花着生于4到5节，雌花平均间隔1.2片叶左右，节间短而稳定，瓜码密，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东美205黄瓜根茎粗壮，叶片深绿色，还具有高温不徒长、低温不缩头、不歇茬、不封顶的优点。东美205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0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20天左右。前期、中期、后期的产量高，而且比较稳定，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东美205黄瓜耐低温、耐弱光，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作为越冬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注意对水分的控制，不要给予太大的水分。控制夜间的温度，以到达昼夜温差的大温差管理，以利于瓜苗及时发根。在气温低的季节，适当的疏瓜，采取高温养瓜措施，适量补充钙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黄瓜生长中后期应增施钾肥，追肥要少量多次。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主要是灰霉病和黄点病。黄瓜发生灰霉病以后，可以使用定菌恶作喷施、用落菌精蘸花的方法来防治。预防双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乙霉微和溴硝醇，可防止黄点病的发生。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黄瓜的栽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护地黄瓜的种植面积在我国越来越大，由于保护地种植与传统的陆地种植在环境条件上的差别，所以在生产上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首先要经常擦膜，保证膜面的清洁，增加透光量，提高温度，加快黄瓜的生长。其次要注意温度的调节，放风要适度，保证棚内始终有合适的温度。相对于陆地栽培来说，保护地栽培湿度的增加更容易发生黄瓜病害，所以在黄瓜生产中必须要防治病虫害，打一些预防病害的农药，会减少生产中后期病害的发生几率。在保护地冬春茶栽培中，黄瓜根部的吸收能力会降低，所以要多施一些钾肥和钙肥，增强黄瓜的耐寒性。另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经常施一些二氧化碳，特别是在深冬季节，二氧化碳不足的时候，效果特别明显。以上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优良黄瓜品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黄瓜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瓜把短、瓜条顺直、瓜皮亮绿、肉质细嫩的优良黄瓜品种，到了市场上，价格比普通黄瓜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希望看了我们的节目，您也能够根据您当地的土壤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选到几个优质高产的好品种。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只可以预防不可以治疗的油菜菌合并，它是如何发生的，又该怎么去预防。油菜菌合并可以说是油菜生产上的一个重大性病害，一旦发生无药可救。该病具有吐传和气传的双重特性，病原菌

为河盘菌，菌核在土壤中或秸秆上越冬，第二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产生脂囊孢子进行初侵染，主要靠空气传播侵染花瓣，花瓣再落到蜘蛛上成为病原菌侵染的桥梁，进一步危害油菜的叶片和茎秆，叶片上会出现圆形或不规则的病斑，进一步受害后会变软腐烂，导致蜘蛛倒伏减产。如果冬季出现冻害或者蜘蛛生长过快等情况，导致茎秆开裂，也会导致菌丝直接侵染茎秆，发生菌合并。防治菌合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综合措施防治：一，在选种时可以选择当地审定适合当地气候的抗性品种；二，减少氮肥的使用，增施磷钾肥培育壮苗；三，清理山沟排湿降渍，及时清理田间的沟渠，做到山沟畅通，降低田间湿度；四，科学施药有效防治，重点在预防为主。一般我们在油菜的初花期喷施药剂防治，也就是当看到全田的油菜主茎开花70%到80%的时候，可以结合一处释放的药剂一起喷施。如果往年有发病较重的田块或者雨水较多的年份，我们在盛花期的时候再喷施药剂防治一次，可以选用菌合净、定选菌胺辅助金显枪胺、米酰胺、辅酶利、多菌灵等药剂，任选其一，加上防治蚜虫、前叶蝇等害虫的联苯菊酯噻虫嗪或者联苯菊酯噻虫胺，再复配营养药剂液体硼肥加上磷酸二氢钾即可。最后在这里有几点提醒大家：一是要根据田间的情况及时去用药，要在累台期用米酰胺、雾唑醇、菌合净等药剂结合喷硼补钾，在喷硼补钾的时候又能防治油菜的双霉病，降低田间的病原激素；二是在雨水较大的年份，油菜的小果黑斑病也会发生，前期打了防治油菜菌合并的药剂也可以降低发病几率，最好就是在小果初期的时候再去防治一遍，这样更加保险一些；三是要轮换用药，常年种植对米酰胺、多菌灵等防控药剂产生抗性的地区，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型的药剂或者多元复配的药剂进行防治，提高防效；四是要科学用药，各类药剂啊要按照推荐剂量和浓度进行使用，减缓抗药性。好了，本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韩新丁。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委十一届七次会议发展阶段，与新征程新任务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突破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升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全面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能够更大程度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二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三是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只有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四是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

为此要构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治理体系。三，准确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部署，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部署。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首先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其次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指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倡导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要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决定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的市场准入环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四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完善多方面体制机制，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目标，统筹短期经济运行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破译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人才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当前锂电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的竞争集聚到资源、人才、技术、成本的竞争，如何在几乎白热化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逆势而上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好人才工作，健全人才招引、留育、管理、使用等全链条机制，切实让人才在产品研发、技术攻关、供应链建设等重点任务上敢抓敢干、善做善成，全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以真情实意留住人才。唐建家在四川绵阳，是我们制造部的核心员工。2019年7月的一天，他悄然步入我的办公室，眉宇间透露出了沉重。书记你好，我……他的话语低沉，眼神中闪烁着犹豫不定。原来是父母希望他尽快返乡成家生子，他架不住家里三天两头的软磨硬泡，产生了动摇。我给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现在宜宾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我们宜宝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你只管大刀阔斧的干事业，女朋友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就这样，我们这位制造部的主管欣然留下了。这几年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于前驱体的项目建设中，作为项目建设的副组长，他主动牵头协调各类建设问题，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在生产管理方面，他组织各部门对产品质量提升和生产成本费用降低进行深入研究，积极采用全方位、全面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前驱体产品质量合格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加工费用较2022年全面降低20%以上。在技术攻关上，他参与开发中镍单晶产品，提出设备改造意见，完成了多个项目的技术升级改造。千秋之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作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我们要做好一线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用思想工作引领人、激励人、留住人，真正做到思想引领在一线，组织保障在一线，示范带动在一线，作风转变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以组织关怀温暖人才。张斌博士2019年从千里之外的天津只身踏入宜宾这方热土，投入到新能源正极材料研发事业中。 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信念的远征。初来乍到，他面对的是亲友遥远的思念，是异乡风情的陌生与挑战。李宝党组织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追梦者独面风雨，而是以最真挚的情感、最切实的行动编织了一张温暖的网。党支部还特别安排了一次心灵对话，让他的每一份坚持、每一份疑惑、每一份渴望都被理解、被尊重、被倾听。党组织以他特有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心与心沟通的桥梁，让张斌博士深刻感受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份最初动摇的信念也因此而愈发坚定。在党组织的关怀与公司的信任下，他带领团队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科研高峰，协助公司获得授权专利76项，承担参与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11个，助力李宝成为头部电池厂商最重要的供应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管人才就是党要领导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政治引领，全方位支持人才，帮助人才，千方百计造就人才，成就人才。当前宏观环境、就业形势和行业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宜宾李宝的人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从小事抓起，从细处着力，实施好3个一批工程。我们要聚集一批国内外高精尖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人才，培育一批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塑造一批忠诚敬业和创新型高技能型基层人才，为企业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以企业文化滋养人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我们公司也多次开展了华为三部曲的学习分享活动。我们知道30多年来，华为不断完善高要求、高产能、高回报的三高机制，驱动着数十万员工持续创新创造。从初始资本只有2.1万人民币的民营公司，到2023年实现销售额7042亿元，跻身于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103位，再到不断推出自主创新芯片、5G 新能源智能系统，华为被众多跨国对手视为东方幽灵。驱动他们的核心文化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奋斗者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企业而言，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人才则是企业发展的持续保障，相辅相成，决定着企业发展的长度与宽度。我们要锚定用科技创造新动力、做正极材料领航者这个目标，秉持远见引领、创新为本、善集大成、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以只争朝夕、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全速竞跑，在新产品研发、供应链、质量管理、数字化、 客户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砥砺前行，求新求变，努力创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一流企业。同志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同志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拓展引才朋友圈、涵养育才生态圈、优化留才生活圈，切实让更多高精尖人才在李宝扎根生长，助力李宝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新能源一流企业。
1: 2个月后的12月29日，邓小平对来华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如果那时我还在，我的希望是能到香港看看。在等待香港回归的过程中，他特意准备了一本香港地图，时常翻看，直至他去世，这本香港地图仍然珍藏在他的办公室。得知小平同志的愿望，香港各界人士盛情邀请，小平同志都摇摇头说现在不去。难道曾经走过祖国大江南北的邓小平没有去过香港吗？其实16岁那年去往法国留学的他已经见到过了繁华的香港，不过那时候的大街小巷所悬挂的都是英国的米字旗，那一幕让留学生们内心愤懑，久久不语。后来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曾四次停留过，途经过香港。对香港的最后一瞥是在1992年，已是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来到深圳皇岗口岸，一下车他就缓慢而坚定地朝着香港的方向走去，直到离分界线仅剩10米的地方才驻足停留。他站在两端分别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米字旗的深圳河大桥，深情地眺望着对岸的香港，久久不愿离去。距香港回归只有5年，多想等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那一天，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牵挂的香港是源于他的深厚爱国情怀，他希望有生之年见证百年屈辱史的终结。然而天不随人愿，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就只剩下131天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香港回归祖国日，家祭勿忘告邓公。这首香港知名人士曾宪梓改写的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道出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声。1997年7月1日，按照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天夫人卓琳代表小平同志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大典。如今这辆承载着小平同志最大心愿的轮椅静静地摆放在这里，仿佛间看到了这位老人的音容犹在。

这里是漳州110的原址馆，是这支光荣警队传奇故事开始的地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流逝的光阴并没有冲淡这里发生的一切，反而让漳州110这支队伍的忠诚本色更加鲜明耀眼。34年来，漳州110有警必警。

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以实际行动让漳州百姓对警察刮目相看，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警部机制改革的浪潮，让110这个原本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人民心中成了警察服务人民的代名词。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这句话在漳州大地上口口相传，家喻户晓。

谈到漳州幺幺零的起源，还得从34年前的两件小事说起。1990年一天凌晨2点多钟，一位孕妇突然提前分娩，丈夫又在外地，她报警请求警察送往医院。另一件事发生在2天后的凌晨1点，一位女工刚下班，发现一名男青年形迹可疑跟着她，女工心里害怕，报警请求警察护送回家。最终这两起警情都得到圆满解决，虽然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当时却在队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老队员不理解，警察的职责是打击违法犯罪，要是连孕妇女工都送，岂不成了社会的保姆？郭少祥队长提出，如果这两名女子是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们送不送？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孕妇一家抱着孩子，以闽南的习俗提着满月红带上门致谢。郭少祥队长笑着说，要谢就谢共产党吧。这位女子当即下跪，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此情此景深深触动了我们的队员，原本各执一词的分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服务百姓理所当然。1990年12月5日，漳州幺幺零报警台改称幺幺零报警服务台，并通过电视广告向社会市民推广，漳州市民有困难需要得到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幺幺零。正是这一条特殊的广告，正是这服务两个字的细微变化，让幺幺零这个号码深入人心。7个人，3条枪，1辆破旧的3轮摩托车，迷彩服红袖章，漳州幺幺零出发了。是漳州幺幺零的生命线，为了更快一秒，漳州幺幺零的队员在睡觉时都穿着制服，在警报拉响时从3楼的竹竿滑下，第一时间抵达案发现场。出生的婴儿，病危的老人，遇险的路人，涉世未深的少女，落入困顿的异乡人，许多人在生命暗淡的时刻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是扶危救难的一群人，总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一声声焦虑的呼唤，一声声温暖的应答，一次次无需思索的求助，一次次毫不迟疑的出发。年轻的民警追风而至，鲜红的袖标把他们渲染成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漳州幺幺零为民服务的一系列做法，让这支队伍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全国公安系统提供了一个范本。1996年8月27日至29日，公安部在漳州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漳州幺幺零经验，只用了4个月时间，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了幺幺零报警服务电话。至此，漳州幺幺零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警务机制改革。1996年9月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赞誉漳州幺幺零为人民的保护神，这镌刻着信任和嘱托，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1997年11月26日，国务院授予漳州幺幺零“人民的幺幺零”荣誉称号。为了更快服务群众，1998年在漳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漳州幺幺零将社区群众生产生活的七个部门、十二个单位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联动机制。在那个没有导航定位的年代，为了更快找到小区楼栋，他们将小区一栋一栋画下来。在那个没有人脸识别的年代，为了更快护送迷路老人回家，他们建立了走失老人数据库。2007年1月的一天夜里，正式通过走失老人数据库，漳州幺幺零将一位迷路老人安全送回了家。第二天，老人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发来传真感谢信，信中这样说道：“你们犹如我从未谋面的亲友，替我做了一个儿子倾诉事，并送上一面锦旗。像这样的锦旗，在漳州幺幺零世纪展览馆时代楷模展厅的穹顶上，还悬挂着700多面。”这只是34年历程中的一小部分。人间烟火，江河远阔，漳州幺幺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守住人民的心。从时间的长河上俯瞰漳州幺幺零的发展足迹，你会发现这支队伍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歇。进入新时代，漳州幺幺零不断推陈出新，让大数据开口说话，以科技守护一方平安。通过建立现代警务机制，使未发止于先至，他们实现5分钟到场率超过90%，10分钟到场率基本达到100%，让老百姓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安全感。为表彰漳州幺幺零在新时代的突出贡献，2021年1月10日，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中宣部授予漳州幺幺零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漳州幺幺零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赤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发扬改革创新的实干作风，激扬团结协作的奋进力量，以守护人民美好生活为己任，奋力书写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永做人民的保护

0: 乡镇自己的经理人，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1: 对，看到流口水。
0: 最大的一点是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不是因为花了大把的时间或者大把的钱，只是你在他的本事里面发掘亮点，这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的意义。
2: 冬日清晨，第一缕微光刚刚唤醒田野，湖南省长沙市光明村的廖红已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们周末有个团要过来，他要那个搞采摘体验的话，你看有哪两块比较合适一些咯？活动在这个月底，我今天先来看一下。
4: 没问题，这个可以的。
3: 选这两块了，还是选那边的两块要吧？
2: 冬季来临，他要为村子制定一个观光游玩的计划。瓜果已经落幕，村中唯一的主角便是这满田青翠的蔬菜。
3: 这块地的话目前还不行，如果是到了这个月底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你像这种的，这种就比较好了，这种就是咱们看这种包菜的，它也包得比较紧实了，而且小朋友两个手一嘟的再扭一下的就轻轻的扯出来了，一是玩得开心，二来就是拔出来这个菜也没有浪费，就是也没有浪费，回家也可以吃了。
2: 廖红明白，在这个万物沉寂的季节，要想留住客人的脚步与目光，就必须让这片绿意从每一个细节里都透出精心与生机。
3: 哎，我看您这个萝卜还是展示还是挺好的哦。看这种萝卜的，它已经露出了那个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样子。这种萝卜，小朋友拿着轻轻的这种左右摇一下。
4: 来，往上面。
3: 看到没？往上面一扯，轻轻扯，这就拔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小朋友他也比较好拔一些。为什么他露出土了？轻轻的摇一下，然后一下就拔出来了，小朋友也拔得比较开心。
2: 菜地的长势，采摘的时机，廖红悉心调和着游客体验与村民收入的平衡，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为村庄未来扣紧的每一环。这一切都与他的一个特殊身份密不可分。
0: 我叫廖红，我是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我的目标就是怎么把资源变成资产，最后资产怎么转化为资金的这么一个过程。
2: 乡村职业经理人全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2025年7月正式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列为国家新职业。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也是城乡连接的桥梁，核心任务就是盘活乡村资源，把好山好水好物产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收入。在廖红的推动下，光明村依托5000余亩山林滋养出的清幽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田园风光，全力发展乡村自然游，并渐渐形成了萌宠乐园、采摘基地、田园体验和乡村民宿四大主题板块。他们向

0: 做，山清水秀，大家来看了又美美，拍拍照啊，吃吃饭啊，然后在这里休息一下是非常惬意的。夏天和秋天的话是丰收的季节嘛，我们这里就有很多水果啊、蔬菜啊，所以小朋友在这里面就可以采摘到很多水果。冬天的话就是很多的，就是以小朋友的研学过来，小朋友能够很好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包括这种亲子一个体验是非常开心的。
1: 四大板块互为支撑，灵活联动，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新时代乡村画卷。而廖红就像一枚纽扣，将村里的资源、机遇与人心牢牢地系在了一起。回望来路，在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身份之前，他和乡村的缘分便已悄然写下序章。2019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廖红毅然返乡创业，种植瓜蒌。而促使他转身的动力还是心底那份化不开的乡情。
0: 中国人传统的叫什么落叶归根，所以我们这个年龄还谈不上落叶归根啊，就是还是对家乡有这个情节有情怀，就是还是想回到家乡。因为说实话，你回到村里面来了，真的到村口进，你碰到老百姓，他就说哎呀廖红你回来，来来来坐来喝杯茶，就是你能在乡村感受到这种人情在，这个是在城市创业这么多年你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有段时间都觉得我自己抑郁了，就是你每天干同样的事情，你每天朝九晚五啊，然后干着同样的事情啊，我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根在哪里，就是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满足我这种精神上面的需求。我觉得
1: 对乡村的情愫在廖红心里拧成了一股干劲儿。2021年，他的瓜蒌种植基地创造了120万元的总收入，并为村里带来了40余万元的就业收益。
2: 跟着甘美走进百姓家，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祁连庙村的曹。
1: 为了拓展收益，廖红紧抓短视频风口。2021年，他联合了另外两位返乡创业的女性，成立了“白若三美”视频账号，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销售路径。
2: 我们两个是龙二代啊！
0: 对对对，
2: 你是跟百
0: 姓亲爷啊？对，我们两个都是龙二代，他们是龙二代。
3: 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在村里面种菜的。
0: 其实最初只是想销自己的东西，对吧？
2: 对，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基地，都有自己的农产品。然后，我们销了自己的这些，我们也可以销别人的，是不是？我们这边周边的这些农产品，有优质的农产品都可以把它带出去嘛。
1: 三人通力合作，记录乡村生活，一周三次的短视频曝光，不仅提高了几人的知名度，还帮老乡带来了更多收入。
0: 其实说实话，更多的收入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几个出去的话，别人都会说，咦，你看了，这是三美的，这是网红的。其实很多东西就连于我们在乡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很多东西其实高于了一些经济的收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三个的
3: 5年6年的一个沉淀和累积。
0: 真的，我们有时候吹牛说我们随便到哪个村去，随便到哪家都可以混上饭吃。
3: 好了，是的。
4: 我觉得乡村最比较触动我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来自于声音啊或者精神上面的，他们会给你这些，就是不是除了钱以外的东西，真的是人情味。你会收到很多一些正向的反馈，同时这些正向的反馈又会激励你，就是更加的就是你坚持你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
1: 这种被需要被认可的归属感让廖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一个付出到收获到再付出的良性循环已然形成。机遇出现在2024年，长沙市启动乡村职业经理人招聘。作为全国最早引入乡村经理人模式的城市之一，湖南农广校为此开展了系统培训，旨在培养专业的乡村运营人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5: 乡村振兴呢，现在是接续前行，目前来说很多的资源都沉淀在乡村，所以迫切需要那么一批人去把这个乡村的资产去盘活。
1: 为了心中那份被认同与归属感，廖红抓住了机遇，主动报了名。
4: 也是农管校的一个群里面发的，我就看到了，而且我看到这个培训跟我现在做的职业很息息相关，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系统学习一下。之前是没有身份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你在乡村真正有这么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认可？
1: 经过系统学习，2024年，廖红凭借扎实的农业根基，成功受聘为光。

0: 乡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然而刚刚上任，廖红就犯了难。
1: 当时还是有点懵的，就又高兴又有点惶恐，怕自己不能够胜任。但是后来我就有一个什么，就是既然做了，那就先干了再说。
0: 廖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刚刚上任，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一产领域，计划从地头打开局面，为村子实现第一笔实实在在的增收。
1: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采摘的一个片区，这边相对于你像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在整土啊，就是一个无花果的一个采摘的一个基地。你像这一块的话，这边的盆就是草莓，去那边那几个盆的话，就是种的是那个蘑菇。村的因为它的种植一下不是那么大规模，但是有一点它的品类很多，大概有个二十几个品种。当时还是想按以前的模式，就把村怎么一村一品把它做好，那么它相对推市款的市场的话，它就有一个溢价的空间。
0: 在廖红的农业经理，一产是乡村经济的根基，打造一村一品是实现增收的最快路径。然而光明村种植着二十多种果蔬，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管理，分散杂乱的现状让廖红的计划一时难以落地。
1: 他本身有那么多品类在里面，你过来是应该是让你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让你重造的一个事不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村就必须要做一个一村一，我就给你造一个这么出来，我觉得那不是经营者的思维。
0: 统一一产的路走不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第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这成了摆在廖红面前的首要问题。静下心的他反复梳理培训时学到的思路与方法，很快一个新方向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
1: 特色是每个村的特色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应该是先摸清资源，再根据每个村的就是光明村的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规划。
0: 廖红意识到，乡村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造，而是摸清家底。只有全面了解村里的资源，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与调配。这个思路也让廖红发现了光明村的优势所在。
1: 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光明村的村庄里面。光明村它的周边的环境，包括它村子里面的那种基础建设搞得非常好。可以看一下这种路的都是柏油路，而且这种是单车骑行赛道。然后包括他们的房子，家家户户都非常的整齐，所以大家来还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了。光明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我们的省会城市长安市非常的近。它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区位又是非常明显。你想一想，作为市民的话，平时在城市工作了一周以后也比较辛苦对吧，周末在家睡个懒觉，然后再花半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乡间的田园风光，然后再吃吃农家饭菜，那还是很比较舒服的。
0: 光明村有着畅通平整的公路和完整的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天然的区位优势为村子带来了庞大的潜在客源。而令人惊喜的是，村里原本多品类的一产种植，依托乡村游的发展，能为游客提供出多样化的采摘体验，四季供应，全年无休，曾经的劣势转眼间就成了独特的优势。反复梳理资源后，廖红以乡村休闲游为主，规划出了一条合理的游玩路线。
1: 比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位置，这就是在村庄里面有个十公里的自行车的一个游道，然后走这两边的话都有一些集合了整个的一个多个品类的采摘，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每个季节做了一个全年的采摘计划。整个一线这边的美丽牧场的话，里面有一些农家乐，就大家可以采摘游完以后可以到我们的美丽牧场的农家乐那里面去吃农家饭菜也可以的。通过多个的短视频的账号矩阵号来做宣传推广，到了每个季节我们会去每个基地给他们来做宣传广告。
0: 在廖红的构想里，人们可以在周末暂别都市，来到村中享受田园悠闲，缓解压力。如果喜欢这里，还有民宿休息。
1: 这个是我们村里面做的好的民宿之一了，那种乡村别野风是吧？
2: 田园风，我觉得是。
1: 它这里整个就是配套设施也好，干湿分离都已经把它做好了，坐这里哎还是很舒适的，就是我们也结合在一起这做，同时我们那边做宣传的时候把他的院子一起带进来，他院子有客源的时候他也一起，就是哎有些客人他就会跟我联系说亮红这边有什么好采摘的，最近有什么他就把我推荐过去，大家也都会有这么一个互动。 整合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发现乡村一些特有的优势，把他们的一些优势看怎么更加的深度的来挖掘，把它发挥到所长。去整合的话，我们真的也是能够把村子的一些劣势变为一个真正的优势在做了。
0: 在廖红的规划下，光明村一年内吸引了40万名游客来访，为村子创收400万元。第一步的成功让廖红感到十分欣慰，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形的压力。
1: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担子就已经在肩上，其实之前有没有有，但是可能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实的担子。现在是比以前更加从容，因为自己知道心里面你要去的方向在哪里。
0: 在廖红心中，规划发展蓝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乡亲们的钱包变得更鼓才是真正的目标。
1: 来了，你这来快了，来快了哈！来收获了。张师傅，你的放这边来，你的摆这边来了。
0: 金国工坊是廖红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这里是农副产品的集中展销地，更是他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的关键一环。临近年关，订单日益增多，廖红深知唯有严格把控产品，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市场信任。
1: 他这个不错，他这个品质可以看一下，很香。嗯，你雨季晚你品质好，那真的实在味道
3: 越做越好，
1: 越做越好的呗。我们看一下我们曹师傅，哎，我们曹师傅这个红薯粉一看就是纯手工的啊。但是曹师傅跟干，你下次来不来的时候说还是要注意一下子，为什么呢？那底下的这个色体还是比较多，看到没？
0: 对细节的严苛把控，为廖红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在他手中，村里常见的粉条、腊肉、梅干菜，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城市人群青睐的土特产。如今，金国工坊的年销售额已突破80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干起活来也愈发充满干劲儿。但只有廖红清楚，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4: 3、2、1，
1: 踏上百姓家，今天来到的是光明村的红薯庭院，走，我们去看一下。
0: 2024年，为了给村子宣传引流，廖红拿起了他最擅长的新农具——自媒体。一次看似平常的乡村生活分享，却为他带来了意外之喜，更为日后金国工坊的创立悄然埋下种子。
1: 在做城市链接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就是，哎，你们这里有好吃的农产品吗？这农户家的，你们这里有土鸡蛋买吗？你们这里有真正的乡下小菜吗？我要带你回去，就是从这些信息里面你收获到的。
0: 起初他只是想通过镜头展现光明村的质朴生活，然而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最热烈的声音却是这些吃的用的怎么卖。直接的市场反馈让廖红意识到，人们向往的乡村不只有纯粹的生活，更有无法替代的烟火滋味，而这份滋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我带您今天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白肉铺的一个金国工坊的一个空间。这些所有的产品呢，全部来自于我们社区的农户家里面的产品。比如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吃红薯片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季节可能就是煮配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包括这种红薯粑粑，都是每个农户家里面都是手工制作的。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湖南入冬以后，基本上就会吃上各种干菜。长沙最有名的梅菜扣肉里面的酸菜就是这个酸菜做的。基本来的朋友，我们会建立各种那种社群微信群，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就会寄货。城市那根本就吃不到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妈妈的手艺的东西，所以对这个的话，他们还是有留念的。
0: 廖红坚信，他售卖的远不只是农副产品，更是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念想。让这份念想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就是他为乡亲们创收的好路子。可当初走通这条路，远比他想象的难。
1: 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把这些老百姓的东西单一的，你把它卖出去，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是你真的要把这些整合起来，人心怎么来兜，你要大家来都听我的，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
0: 当初廖红嗅到销售农产品的商机，他随即召集村中的妇女们，提议大家多做一些农产品来销售。然而这个充满干劲儿的想法却被村民当成了不切实际的笑谈。
3: 自己家里做的这些农副产品怎么卖得出去呢？
4: 正宗都是自己吃嘛，没想过有人会买我们的菜，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门路不？
5: 我们周边没有买，家家户户都做了一点自己吃。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相信啊，我们去做那个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他卖不得什么钱，就是他不可能给你卖钱的意思。说实话，你自己心里也没底，能把它卖多少，对不？
0: 家里司空见惯的食物，怎么可能是城里人眼中的金饽饽？廖红的说法，乡亲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但廖红心里明白，想把卖农副产品做成产业，头一道要跨过的门槛不在市场，而在村里。如何赢得乡亲们的信任，成了坠在他心头的疑问。
1: Hello， 各位老板好啊，欢迎来这里吃饭啊。
6: 你好。
1: 来，请各位老板试一下我们农家的这种萝卜条，试一下了。这个是来自农家啊，他自己做的。
0: 今天是周末，外地的游客会到村子里吃饭，廖红格外看重这个机会，他要向客人们好好介绍一下村里的农产品。
6: 萝卜的味道浓一些，辣椒
1: 会比较爽口啊，这个萝卜。
6: 对，然后辣椒的话呢，他这完全是自己做的剁辣椒了，我们哪里来啊？真的吃出了我们儿时的味道。
1: 这个是光明村一个阿姨他们家一个叔他们家做的，这个萝卜的味道还是很好，都试一下了，也好吃的话我就接着你们那里去买好吧。
0: 请客人免费品尝是他每周的必修课，收集最直接的市场反馈时，也能为产品积累潜在客户。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表现出购买意愿的游客，他会亲自将他们带到村民家中。
1: 去，再见了，姐姐，见了，不要怕啥嘞，我看看见了去了。
0: 当初廖红正是采取这种现场交易的方式，把顾客直接带到家中购买农副产品，让老乡亲眼看到，得到实惠。如今他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1: 我们城里面妇女的，你看这个啊，家里面今晚的来了，吃到位了，
6: 这都是好的哦。
1: 嗯，对，
6: 对，看到流口水。
1: 嗯，
6: 好脆。
1: 又脆，
6: 檀香味又能，真的好。
1: 他看到他一个人带着他一个东西，比如今天可能只卖了一个酱辣椒，但是他知道他家里面哦还有萝卜干，哦他们家还可以有腊须腊肉，哇我做这个也可以变钱，哎我做这个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沟通。如果单单是我去把产品送过去，那么它就只是一个产品的交易。但你把我的东西很简单一个东西能够真金看到真金白银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很积极的配合你来做很多事情。
0: 廖红明白，他的角色是连接乡村与市场的桥梁，而不是一个中间商。眼看自己做的小菜真能卖钱，乡亲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廖红逐渐赢得了宝贵的信任。
1: 这个价格就按8块给您，反正29斤，要不要？好好，
6: 就说30斤就是的啊。那有微信吗？啊，我去微信吧，那就是的啊。
1: 我现在很多就不需要我去外面找素材那个了，现在他们来找我，乡村就在那，口碑相传。
0: 很快，廖红发现老乡们各有所长，村民的手艺也是一大资源。竹编、彩珠等10余种特色产品陆续出现在巾帼工坊。
1: 这个的话是我们巾帼工坊的一个彩珠的工艺的空间，这两颗是卖的最好的，玉也很好，金玉满堂，人丁兴旺，家财也旺。这个的话就是平时掉钥匙包啊，折钥匙啊，就10块钱一个这种。这个的话小朋友很好卖的。现在做这个的话，就大家形成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不仅他能做，他也能够带遍周边的一些妇女来做这个事情。目前的话，他们一个月的销量大概是个4-5000块钱的样子。
0: 如今巾帼工坊依据市场需求统一接单统一发货，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体系，乡亲们的手艺变成了切切实实的收益。
1: 乡村职业经理人他其实还是有区别于一般的管理者，因为更多的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这种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到一个主动的来托举一些事情，来个积极的来做一些事情。
0: 在廖红看来，乡村职业经理人不是指挥者，而是托举者，充分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村子发展才能事半功倍。然而在红火景象的背后，廖红对巾帼工坊制定了一个更清晰长远的规划。
1: 我有农夫收点菜拉不到啊，酱辣椒到时候看质量怎么样了啊，给他们提点好的建议的一些了。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廖红请来一位开饭店的客户到村里试菜，他准备了四瓶辣椒酱，期待中掺进了一丝紧张。
6: 他的辣椒做的一般般，
1: 辣椒还有没有干净的？
6: 但是辣椒它因为它还不是很老，你要更老的时候。
1: 所以我们廖师傅他做的，
6: 来，
7: 你试试跟这个。
0: 辣椒酱的口感味道参差不齐，一直是廖红所担忧的。未来要想走得长远，统一品质是关键。
6: 这个就做多少月？
1: 开始好奇是吧？它这个是时间久一些呢，还是因为？
6: 它其实它像这种辣椒了，它的酸度啊、脆度啊、盐味啊，相当适中。嗯，像这种辣椒，我就肯定会带走，都做得非常好。
1: 他们就代表着市场。我们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你就把它放到饭店、放到餐饮店，他们去吃，大家如果觉得都好吃，这个品质，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我们就大家都依照它的标准来做。
0: 客户的认可让廖红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以此为据给村里的辣椒酱定下一个制作标准，未来要达到统一的口感味道。当下廖红已经为三种产品明确了标准流程，而这还仅仅是他规划的第一步，未来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1: 如果你单做商品，其实说实话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但是你如果做品牌的话，那就无可替代。区域化品牌的话，首先它有这个公信度，然后到时候它还是有这个溢价空间嘛，这个有个过程啊。品牌的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把产品做成一个标准化。
0: 在廖红看来，打造一个响亮的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对抗市场波动的后盾，也是为乡亲们争取长期稳定收益的关键。创办巾帼工坊的经历也让廖红对资源有了全新的认识。过去他眼中的资源是村子的文化、产品和风景，而现在他意识到，人才是乡村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这个他从前忽视的资源，如今也成了廖红的独到优势。
8: 好，请第一排的小朋友走到这边来看。
9: 我们可以
8: 来，小朋友们，
9: 但是不要把它拿下来，
8: 可以轻轻的走过来，我们一排一排的过来看。
0: 冬季的周末，光明村会按时开设研学课程，即使在作物萧瑟的季节，孩子们也能在这里认识各类种子，学习自然知识。
10: 有些种子通过动物的粪便传播。
8: 对，这位小朋友说，有些种子是通过动物的粪便传播，说得非常好。请问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0: 这些充满热情的研学老师还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妈妈讲师团。这个让知识与母爱同时流淌的创意，正是出自廖红之手。
1: 因为这些妇女的话，全部来自于村里面，她们都是因为了要照顾家庭啊，照顾孩子啊，必须要坚守在乡村，所以这些人其实她有很多的才艺的。说实话，
0: 光明村离市区不远，多数男性选择进城务工，赚钱补贴家用，而照顾家庭的重任便全部落到妇女肩上。全村4000人中，近一半都是妇女。在廖红眼中，这些曾经被轻视的群体，就是一座尚未被开发的金矿。
1: 首先，他们最大的优势，他们就是因为是本地化嘛，人才就扎根在本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村有足够的熟悉，相当于你到一个村去，他们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带路子。
0: 一个想法在他心中萌芽，为何不将这份珍贵的热情转化为驱动村庄前行的新力量？廖红选拔出了善于沟通、乐于分享的妇女，通过系统培训，让她们成为光明村的研学老师。这其中蕴藏着她独到的眼光。
11: 对我们而言，它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工作，就是它是一种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的话，就会感觉，就是说你在这里很舒适。
8: 本身像我们本身就是本地的人啊，我的家在这里，我孩子在这里，我的地在这里，我对这边非常熟悉，就很顺手的事情，感觉不是这种像工作啊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1: 他们做任何事情，你发现没有，他是自己有那种内驱力做，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做这个事情。他们是在这片土地生长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除了这种面上的理论知识，他们更多会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土地给他们的东西，会更加有人情味一些，这才是乡村特有的东西。
0: 在廖红看来， 再专业的导游词也远比不上本地妇女骨子里的温度与真情。既然打造的是乡村休闲主题，那就让游客在每一个细节里都真切地感受到悠然纯粹的田园生活。光明村凭借着妈妈讲师团这一闪亮名片，极大增强了游客体验，让他们更愿意来，更愿意留，为村子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与收入。
1: 最大的一点，像这些经理人的擅长的应该就是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每个人因为他都有闪光的那么一点，发现他的闪光点并用好他的闪光点，能够发挥他的长处，让每一个人在乡村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乡村发展离不开人，因人而异的根基是廖红用7年光阴一步步在田间地头悟出的道理。从最初的产业带头人到如今的乡村职业经理人，途中的挫折与困惑都被他细细揉碎，拌进了这片乡土温情中。
1: 青年在乡村的意义，
0: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人发力。廖红以这12字为纲，牵引着光明村步步向前。
12: 通过我们的乡村 CEO 集体经济稳步增长，达到了有76万每年。老百姓的收入那就是更明显了，在家里就有一份舒心的工作，有自己的一个产业。现在我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2万元。
0: 在这里，土地焕发新生，人群重拾价值。光明村的故事证明，当每一个人都被看见，每一份力都被珍惜，乡村振兴便不再是遥远的蓝图，而是脚下这条越走越宽广的道路。

龙卷是最猛烈的强对流天气现象，表现为雷暴云底伸展出来并触地的漏斗状云。龙卷伸展到地面时会引起强烈的旋风，这种旋风叫做龙卷风。龙卷多发生于平原地区，江苏、广东、湖北、安徽、湖南等省是我国发生龙卷次数较多的地方。龙卷何时何地发生难以提前预报，主要还是依靠民众目击视频资料、灾后调查、地方报告、仪器探测等确定为主。龙卷就像周杰伦的歌里唱的那样，它难以捉摸，它发生于超级单体中。超级单体相比于副热带高压、台风这类系统，持续时间短，突发性强，极地性强，难以提前24或48小时预报准确。超级单体孕育了龙卷，龙卷不仅继承了这些特点，还进一步发扬光大，程度更强。要预报准确龙卷，可谓难上加难。龙卷具体有哪些特点呢？首先，龙卷的块头小，近地面直径通常为几十米到几百米，空间范围小，空间上足够密的观测站才能捕捉到它。但目前我国观测站还不够十分密集，常常有漏网之鱼。第二，龙卷跑得快，移速快，有时速度可高达200米每秒。要有足够灵敏度的观测站，还要加上时间的更新快，龙卷信息才能及时被看见。这是一场赛跑，如果更新速度跑不赢龙卷，那么很有可能当你发现龙卷时，它已经跑到更远的地方了。三，龙卷爱闪现，持续时间短。龙卷发生突然，从雏形的生成到完全触地的时间很短，并且生成之后仅持续几分钟到一小时。要想提前24小时就从庞大复杂多变的气象信息中筛选这么一段短暂的信息，还要确定龙卷发生的时刻，这是很困难的。四，龙卷很有神秘感，龙卷的形成机理、结构特征、演变方式等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就使得龙卷的精细预报，何时生成、何时消亡、何时转换路径、强度有多大，难以确定。再者，各地有各不相同的地形因素、气候因素，这类差异性也进一步增加了预报的难度。那么，是否龙卷的预报中？

0: 将无法实现呢？答案又是否定的。虽然无法预报精确，但是预报员能够识别龙卷发生的大气条件。
1: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2: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驻村民警陈小盘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6集，一盏煤油炉映照下的初心。
1: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会见了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 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这是河南临颍乡村流传的一句话。小盘就是黄帝庙派出所的民警陈小盘。2008年，他来到纠纷案件上访三不断的大原警务区，走遍辖区全部8948户人家、11029处院落，像一块磐石扎根乡村，守护着平安，温暖着民心。
2: 2026年2月，大原警务区第9届百姓身边好人评比如约举行。很多人不知道，这2年1届的活动都是驻村民警陈小盘自掏腰包组织的。
3: 那就没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踊跃来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啊？你看我能不能评上啊？通过这群众这些举动，说明我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条路确实比以前好的太多了，海平整，环境也好。
2: 从漯河市区到大原村的这条路，陈小盘已经走了18年。2000年，陈小盘部队转业，来到临颍县公安局，主动要求分到黄帝庙派出所。2008年，他再次起兵，下到驻村警务室。亲友们开玩笑说他越发展越向下，可陈小盘却有自己的想法。
3: 咱作为一位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陈小盘没想到，初到大原村还真的需要他去搬砖。
3: 就包括那房子那瓦都掉了，露着天都可以看见青天啊，群众养当成养鸡场，都搭到这膝盖上的茅草，没有桌子。
2: 靠着从村里借来的一套破桌椅，大原村第一代警务室开张了。那时的大原村涉情复杂，陈小盘想要摸摸情况，没想到连进门都困难。
3: 你看，他认为公安进村没有好事，你看不是罚款都是抓人，不过说话家乡话比较浓，我怕群众听不懂，所以我说当地话。好好，
4: 这咋的了？
3: 有困难你得说，你别不说了。
4: 这里有啥事可以给我说说。
3: 我现在说话跟当地的人说话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再一个是我的脾气，包括现在一个月都不差。你如果脾气增量，衣服笔挺，给群众有距离。
2: 一天，80多岁的村民田玉珍找到陈小盘，他说家里1分多自留地一直被邻居袁全志无偿占用，要求警务室帮他收回。
3: 就是当时有争议的那块地，我当时走访了很多人，有说东的，有说西的，但是大家都表述不一。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陈小盘老人深受感动，亲手为陈小盘绣了2双鞋垫。随着一件件矛盾纠纷解决，陈小盘也渐走会地图，还有9万余条基础信息。
3: 有那相机拍照片，拍照照片这各家各户对到一块儿，最后我们在输入电脑中去制成了电子地图，所以至今我们还在用。我根据群众的意见建议编写了100句

0: 农村安全防范顺口溜。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大园村外出务工的多，孩子们一到假期就无人看管。陈小盘联合辖区六个村五所学校成立留守儿童温馨家园，从此他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陈爸爸。
0: 你看看，你看看这现在的这种环境，你看这山景来。
2: 视频那头的袁世豪，当年只有11、12岁，因为迷恋上网，经常夜不归宿。那些日子，陈小盘日夜守护着他，陪他聊天，疏解烦恼。
3: 是陈叔为我系好了我人生的一颗扣子。
2: 这些年，无论工作多忙，每个月陈小盘都会来温馨家园，与当月过生日的孩子一起吹蜡烛。18年的坚守与付出，陈小盘用真情换来了群众的真心。一句“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成了乡亲们最温暖的约定。
0: 我这一生有三个梦，第一个梦就是入党，第二个梦参军，第三个梦警察。我说我这梦都实现了。你看人的这个生命的长度不可能拉长，但可以把生命的宽度给它拓宽呢。
4: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纪念馆，静静地陈列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油炉，它的主人叫周斌，是抗战时期新疆财政厅的代理厅长。其实周斌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今天让我们循着这只煤油炉，重返当年那场席卷天山的财税改革，感受一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

0: 1938年初，毛泽民来到新疆。此前的几年里，长期主抓中央经济工作的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此行他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前往苏联治病。此时的乌鲁木齐，新疆军阀盛世才刚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听说共产党的红色管家来了，盛世才大喜过望，再三邀请他留下来整治新疆的财税秩序。
1: 这件藏品呢，是我们大银行历史展馆里的镇馆之宝，中国最大面值的纸币60亿元。那当时呢，新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据统计，这一张60亿元呢，在当时只能换回70粒大米，连半盒火柴也买不上。
0: 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毛泽民终止赴苏联看病的行程，他化名周斌，任职新疆财政厅。
2: 当时新疆的货币也不是很统一，在喀什它是有这个喀票的，还有呢清朝时候留下来的，比如说老龙票等等。那么在这个北疆的伊犁还流通着外国的货币，比如说俄国的卢布，还有这个印度的卢比等等。
0: 1939年初，毛泽民主持推动新疆统一新币，正式面向全疆流通。
3: 改革后的新币币值稳定，携带方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0: 那些日子，毛泽民带领大家制定征税标准，惩治囤积居奇，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新疆成为抗日稳固的大后方。那时候，明德路29号的这座2000半的小房，是新疆财政经济运转的枢纽。夜以继日的工作，三餐没有规律，毛泽民的胃病愈发严重了。
2: 他就找来了一个煤油炉，一点青菜，一把面条，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一日三餐。
0: 这只普通的煤油炉，成了毛泽民工作生活最得力的助手。
2: 这个煤油炉做饭的时候，当成一个炉子来用，在平时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煤油灯来用。但是为了节约，毛泽民呢他就只使用一根芯，这个呢也是向他的这个兄长毛泽东学习的。他自己的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要维持相对富裕的这种状态，

0: 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这种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这样的一种作风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他只是留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来维持这个自己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那么剩下的钱呢全部都用来交了党费。
1: 为吸引闲散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支援前方抗战，1941年，毛泽民决定在新疆发行公债，初步计划500万元。百姓看到负责发债的就是新币上签名的毛泽民，纷纷踊跃购买，最终发行量达到了670余万元。在深入走访中，毛泽民发现很多地方当铺遍布，百姓一旦把赖以生存的家当送进当铺，就掉进了吃人的陷阱。
0: 到了3个月以后，如果你不去赎，变成了一个死当，不少的老百姓呢就失去了这些生活物资，不得不卖儿卖女。
1: 毛泽民想直接取缔这些吃人的当铺，可当铺是老百姓困境中仅有的周转渠道。经过反复考量，毛泽民决定由省银行筹建官营公济当，粤西仅为私营当铺的零头，并且郑重承诺永不死当。几经波折，公济当终于开业了，可不期而至的还有一封信。
0: 尽快的把这个公济当关闭掉，否则呢性命不保。很长的时间内呢都有人泼脏水呀、扔石头呀等等，甚至呢还有人拿着弹弓打这个公济当门窗的玻璃。
1: 面对威胁恐吓，毛泽民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公济当一心为百姓办事，绝不为任何威胁所动，滋事寻衅者一律交由军警依法严惩。
0: 毛泽民在新疆呢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挽救了新疆呢岌岌可危的这种财政的这种局面，那么各族人民的生活呢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同时呢也为我们抗战前线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资源物资的这种保障。
1: 然而，和平与发展的曙光随着形势变化戛然而止。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同年9月，毛泽民被逮捕入狱，次年被秘密杀害，年仅47岁。
0: 那么他曾经呢对狱友就说过，如果有机会回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告诉他，我呢无愧于是一名共产党员，无愧于呢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呢是毛泽谭的哥哥。
1: 30年后的1975年，中央代表团即将赴新疆慰问，临行前，毛泽东轻声对工作人员说：“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的墓前。”一句嘱托，道不尽兄长万般思念与痛惜。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在毛泽民故居，那只煤油炉依然静静摆放在那里。那段不曾褪色的红色往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炉火，薪火相传，照亮天山南北。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3: 什么盗墓贼只拿走金丝而留下玉片？乱世枭雄统一北方，曹操为何死后被称作盗墓专家？盗墓遗珍，现在继续。大约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当政时期，也就是一代楚王刘戊在徐州狮子山下葬100多年后，一群盗墓贼闯进了楚王刘戊的地下宫殿，野蛮地打开玉棺，发现了里面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发生的是楚王刘戊生前想想都会颤栗的一幕，他们拆开金缕玉衣，把楚王刘戊的尸骨抛到一边，然后将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掉上面的金丝。按照西汉人的观念，那是楚王刘戊魂飞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缕玉衣让自己永生的梦想就此破灭。
4: 当考古人员进入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发现无数的玉片就散落在墓室通道处，个别玉片上还发现了缠绕在上面的金丝。这些玉片 就是金缕玉衣上的玉片，而金丝呢已经被盗墓者偷走了，至于楚王的尸骨呢则是散落了一地。看来楚王刘武不仅没有通过金缕玉衣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梦想，而且在死后其尸体也惨遭盗墓者的侵扰。
3: 用玉衣做葬服不仅没有实现帝王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许多汉代亡灵往往因此而多次被盗。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从此玉衣在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4: 曹丕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一些墓葬被盗，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不知道是受了经济的影响还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要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除了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个盗墓专家。曹操所盗古墓在史实上那可是有明确记载的。
3: 在民间传说里，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曹操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是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而是其盗墓行为。据说在曹操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他想到陪葬品丰富的王陵，于是打起了盗墓的歪主意。
4: 为什么说曹操是历史上最专业的盗墓贼呢？那是因为啊，他在军中专门设置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用来研究和执行盗墓。曹操最著名的一次盗墓行动是盗掘芒砀山，那里是梁孝王刘武的陵墓。据说呢，曹操单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3年之久。曹操的行为啊，给中国考古学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顺便说一下，曹操呢不仅盗墓专业，其防盗墓的措施也很专业。
3: 史书记载，曹操生前提倡薄葬密葬。公元218年，曹操颁布中令，也就是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几亳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止如此，曹操自己的墓葬为防盗掘还做了许多遗冢，据说有72处。
4: 2009年，河南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墓葬，被认定为曹操墓。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考古专家在曹操墓葬内发现了7个盗洞，可见曹操无论怎么虚张声势、周密安排，最后呢还是没有摆脱被盗的后果。盗墓无非是为了换取钱财，但擅长偷盗变卖的盗墓贼在走进狮子山楚王墓的时候，为什么只抽走了金丝而留下玉片呢？使得考古学者们为了复原这件金缕玉衣整整用了1年半的时间。
3: 画图比对，然后查看玉片之间的缝隙，最终连缀出玉衣最初的样子。历史上狮子山楚王墓虽然历经多次被盗，但是仍然留下大量精美的玉器、玉戈、玉枝、玉枕等多达200多件，品种之丰富，玉质之优良，工艺之精湛，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呢？
4: 古语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谁都知道这玉是好东西。要说这玉衣上的玉片，那可是来自和田的上等玉料，如今就这么一块好玉石在市场上的价格怎么也不会低于5-6位数。
3: 但是在汉代，玉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是一般人能佩戴使用的。两汉时期严格的用于等级制度，使盗墓贼望而却步。要是谁有与身份不符的高等级玉器，那无疑等于告诉别人他是盗墓贼。另外，在兵荒马乱之时，玉器就像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远不如金银器来得实惠。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些精美的玉器。
4: 再看这口玉棺，它的作用就是用来装放留物尸体的外棺。你看这玉棺上玉片之间的这些孔洞，就是原来装订棺材的金钉。后来钉子呢几乎被盗，只剩下这散落一地的玉片。
3: 玉棺上镶贴着不同形状的玉板，数量多达2000余块，镶玉面积接近9平方米。这些玉料大多是来自新疆玛纳斯河域的碧玉。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玉棺，全国仅有2副，除了眼前的玉棺，另一副则是由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然而玉棺上黄金打造的纹饰我们再也无法看见，只能通过棺中唯一的金钉来展开无限的想象。和前面所说的金缕玉衣一样，这件玉棺价值也是难以估量。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呢？一样的道理，盗墓贼不敢偷，偷了也不好变卖。
4: 你要说盗墓贼都像偷鱼似的务实识货，只挑贵重的安全的，那也不尽然。历史上啊，就有这么一位不识货的偷盗者，因为他的无知险些酿成大错。温韬，一个被后人认为危害性最大的盗墓者，他也是一个最不识货的盗墓贼。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据可查的。相传呀，这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而带进了昭陵。搞笑的是呢，这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一批书画作品带出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丝绸全部的撕下来，而把作品给扔了。但是换个角度想，那些识货的盗墓贼把狮子山楚王墓中的玉器留下来，才有了今天我们目睹汉玉风采的机会。
3: 九窍塞是古人在死去之后塞住九窍的9块玉石。当玉塞堵住身体的每一个出口时，便可让灵魂永远留在肉体内，只等一个适合的时机使身体再次苏醒。中国有句老话，七窍通了六窍。我们都知道人有七窍，分别是指眼、耳、口、鼻。那么古人为什么称之为九窍塞呢？那多出来的两个便是肛塞和阴塞。然而楚王刘戊不管如何费尽心机，最后不仅没能实现尸体不腐、灵魂升天的美好愿望，同时由于盗墓者的骚扰，死后也不得安宁。
4: 楚王刘戊不仅死后要埋葬玉器，希望实现他的升天梦，在地下也要指挥着千军万马。接下来让我们去看另一件文物。你看我眼前的这些陶俑，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但是身材都不高。专家推断，这是兵马俑阵，立式的是步兵，而坐式的是驾车的御手。俑坑中还有马俑，马俑后面还站着官员，应该就是指挥官。
3: 1984年12月3日， 在徐州狮子山附近的一座砖瓦厂旁，一片被推土机推出的采土场上，几个玩耍的孩子踢出了一个泥土烧成的小人头。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探查和发掘，得出结果，这里一共有三个俑坑，陶俑总数达4000多个。在汉代礼制中，只有皇帝或者是身世显赫的人在下葬时才能使用兵马俑。
4: 面对这一件件肃穆威仪的兵马俑，时光仿佛瞬间回转到了2000多年以前。两军对垒，肃杀之气迎面扑来。古代君王在死后不仅要陪葬兵马俑，继续掌握军权，还有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享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组出土于徐州驼兰山楚王墓的乐舞俑，是由15件人俑组成的乐舞团，这后面是8个跪着演奏的侍女，前边是7个跳动的舞者，完全是一副宫廷乐舞的热闹景象。
3: 徐州驼兰山汉墓出土的这组乐舞陶俑，不由令人联想起当年楚王在世时王宫内载歌载舞的奢华场景。这种舞俑名为绕金衣陶舞俑，他们所跳的舞蹈为西汉时期盛行的翘袖折腰舞，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类型之一，也是汉代楚地的一种特色。

0: 苏黎产业看河南，河南苏黎产业看宁陵，宁陵苏黎产业无论从技术研发、产品试验、品种推广等各个方面，在国内都是领跑者。为何？因为这里有一支60年来扎根宁陵、接力奋进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来自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宁陵县是全国16个重点沙区县之一。宁陵县坐落于黄河故道，黄河在这里留下了大片贫瘠的风沙土地，粮食产量很低。
1: 然后在建国初期呢，是我们宁陵属于是黄河故道地区，属于是黄泛区的一种。然后呢，我们宁陵的梨种植面积啊是非常少的，是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技术和这个物资的这个需求达不到这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梨产业种植面积啊只有这个几千亩的种植面积。
0: 1958年，中央召开黄河故道果树生产座谈会，会上强调要重视山区，特别是黄河故道地区果树生产。为响应中央号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选派崔志学、黎燕等果树专家奔赴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进行长期驻点。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批走向黄河故道的果树专家。虽然宁陵种植苏黎的历史已有700余年，但一直处于放羊状态。当时宁陵群众不懂梨树管理技术，不会修剪，不懂病虫害防治。由于梨树品种老化，再加上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宁陵的梨树经常出现只见花开不见果的情况。即使树木挂了果，也是口感极差，一棵树8个果，3个都是皮儿，5个都是核。
2: 应该是最早的一代专家呢，就是崔志学老师，他们呢应该是六十年前的事。60年前呢，当时呢，实际上管理非常粗放，一亩地就几百斤、1000斤左右都。
3: 病虫害放不动，不知道咋治，咋放。
0: 怎样才能产梨？必须从技术攻关入手。为解决苏黎人工授粉、主要虫害防治、产量低且不稳的问题，科技专家走村串户，筑破屋牛棚，在无房屋、无土地、无科研设备的三无条件下，积极召集果农开展技术培训，在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操作要点。
1: 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农业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呢是带头的是这个崔志学和黎燕老师两位专家。当时呢，他们是在这个宁陵啊是扎根这个田地，然后是为黎农这个开展这个技术服务啊，这个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与这个黎农啊同吃同坐同劳同住，然后通过这个日常的对这个梨树的这个习性的一个观察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一个观测，然后为这个梨农啊解决这个梨树不产梨、产梨少等这一方面的问题。
3: 特别是崔老师那会儿这个腿已经不方便了，来到以后是这个把他接回来以后，就是找个小三轮，咱农村里用那个小三轮，给俺哥哥这个藤椅在他坐地上，拉他到梨园来讲课。这个吃嘞，他们自己起火，他不跟不吃那个在梨农里，他自己起火，就是红薯啊、玉米面啊、腊萝卜啊这一类的，都是他们自己起火，非常艰苦。
0: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一代专家们的引领下，果农们成功解决了苏黎人工授粉以及产量低而不稳的诸多问题，梨园面积不断扩大。
2: 后来呢，到第二阶段，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阶段，开放以后呢，实际上市场经济，我们就是实际上当时呢，大家都是叫壮大阶段，实际上现在的面积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我也说叫它是多产梨阶段。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在郑州果树研究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宁陵梨园的面积不断拓展，逐步由3-4万亩扩增至16-7万亩。然而，当梨园面积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最为担忧的便是大面积爆发病虫害。1993年，梨木虱灾情急剧上升。
1: 当时那90年那会儿，梨木虱是咱梨园里边的头号害虫，不知道大管理。他这个就是说，他一年在我们这个豫东黄河古道地区发生5代。从第一代开始孵化产卵，这个危害果实。
0: 当时梨农们为了控制病虫害，过度使用农药，导致果品和环境遭受污染，同时也使得病虫害的抗药性不断增加，情势急转直下。面对当地梨园严重的病虫害问题，郑州果树所第二代专家陈汉杰、魏文东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果农成功度过了难关。
1: 后来呢，通过这个李岩老师他们，给这个地方教给我们如何来预测预报这个梨木虱的发生规律。第一代啥时候出枝？出枝以后几天以后能产卵？产出来卵几天能孵化？它的整个生长周期都摸得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来，防止梨木虱那都非常容易。
0: 当病虫害的问题得以解决后，产出梨已不再是难题。然而，郑果所的专家们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产出梨这一目标，如何产出好梨又成为了他们新的追求。
2: 美英进来不是主要是我们单位的，实际还有全国其他单位的一些品种，现在大概160几个吧。
0: 杨介，国家梨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梨试验站站长。在他看来，60年来郑果所派出4代科技专家支援宁陵，不同时代的科技专家有不同的使命。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的起步阶段，围绕能产梨，科技专家主要传授基础管理技术。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壮大阶段，围绕多产梨使命，科技专家致力于提升梨果产量。第三阶段是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围绕产好梨使命，科技专家主要推广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怎样才能产好梨，避免不了从品种和技术入手。
2: 三峡红呢和红苏米呢是我们果树所呢培育的第2代红梨品种，它实际上早在70年代我们就以苦乐香梨为起本，培育出来了1代红梨红香苏。红香苏呢以后我们又以红香苏为亲本，培育出来了丹霞红和红松米。这两个品种呢从成熟期来上来说比红香苏又早熟了将近1个月，果个呢比红香苏要大1倍左右，红香苏只有200克，这都基本上达到400克。另外一个呢，它的果性更加端着了，红香苏是有点像香苦乐香。现在呢这两个品种啊，一个是高原性，一个是圆性，果性比较端正啊，口感更加酥脆。
0: 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专家长期执行河南省科普与实用技术传播工程项目，在宁陵县引进推广了中梨1号、红香苏、枣苏蜜等新品种3万多亩。
2: 中梨1号是等于和红香苏是同一时代的一个早熟梨品种，它7月中旬都成熟了，实际7月初就可以采摘。这个品种是个我有人叫它绿宝石，绿色的，果性也非常端正。
0: 丰富的品种不断提升梨果产品质量，改善梨园生态环境，而且拉长了产业链条，不断提高果农收入。
2: 提新成熟呢，实际上呢，从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品种来说，亚梨也好，苏梨也好，香梨也好，啊，雪花梨也好，这都是晚熟品种。这都是晚熟品种以后呢，都是我们过去说的，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我们应该从70年代开始，就是想着叫这个早熟的，培育早熟的，从其这等于拉长了果实采收期，延长了选果市场的市场，因为是早中熟的品种少嘛，这样所以当时下来以后，那晚熟品种还没下来呢，这样的价格自然都高一些。
1: 秋月梨的价格呢，要超出我们宁定苏梨的3到5倍，现在4-5块。它的秋月梨呢，肉细，皮薄，含糖量高，含糖量现在达到16到17个。你看咱的苏梨都是最高能达到12个、13个左右。
0: 以杨建为代表的第三代科技专家，在宁陵县持续引进并推广新品种，致力于让宁陵产好梨。然而，两种也需良法配套。那么，新的梨树究竟该如何进行管理呢？
2: 实际上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栽培模式，我们叫它疏散分层型。疏散分层型啊，它树体比较又高又大，冠茎子5-6米，树高5-6米。这样情况下呢，一方面是通风透光不好，另一方面呢，不便于机械化作业。所以我们就将这树体结构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我把它说为一个是，就是拉刀。拉刀呢，就是把它变成 Y 字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叫瘦身，就变得苗条一点，变成竹竿形。还有一种呢，我说叫做躺平。躺平实际是变成一个开心形。这样呢，一个就降低了它树的高度，另外呢，还有一个，弄熟了它的一个冠茎，这样就一个是好处呢，一个是通风透光好了，它的果实品质提高了，另外一个呢，也便于机械化作业了。
0: 在宁陵试验站里，杨建指着一排排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的小梨树说：“这种 Y 字形种植性。”
3: 宁陵这个地方是个老产区，其实它这个发展的就是各方面吧，就是技术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技术。但种上60棵和一亩地种上100多棵，它产量应该是说丰产以后通过措施呢，它不会有太大区别，就是这个丰产以后。但是老百姓这个一般很难接受。
0: 那么，如何才能让种植户们接受这种新的技术呢？唯有以事实来说话。如今，在宁陵梨试验站里，那一排排的梨树枝丫全部向上呈 Y 字形生长，阳光均匀地洒在每一棵梨树的枝叶上，以生动的实力吸引着种植户们前来观摩学习。
4: 震撼，震撼！它就是说，基本上是搁河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的园区吧。确实好，这样做的话呢，它第一是防止大风，防止咱栽的这个侵袭啊，特别这个梨它不容易这个掉。主要是说一打那家事梨啊，大的都可以管在这双挂，它并且挂的周期比较长，在这个园区设计的比较合理，传染性比较强，这正好是咱这个种梨这个行业的科技先锋，我感觉是很震撼，很震撼，特别震撼。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郑国所前三代专家们的不懈努力下，郑国所第四代专家同样也在为宁陵梨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王龙和王苏科是两位年轻的博士，目前已经是郑国所服务宁陵的第四代专家了。
3: 时代在发展，就是我们还像过去那样说打点去服务，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在发展。 现在就是说你只在地里干，说有些技术它需要在实验室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研究一些更深入的基

0: 啊，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改良是吧？都需要实验室去做啊。他们的事业心，他们做现在的事业，我们可以比如说形式上改变，但是这个本质上是不改变的。比如说他们在地里去干这些活，我们在实验室干这些活是一样的，我们也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对，方式变，但是我们的这个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是不变的。
1: 把我们的所学吧用到实处去，比如说我们帮他们建立了一些技术标准，就是申请了一些标准，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新品种在那个宁陵去试种，不管是我们的品种权的品种还是我们最新的这些乌珠都放在宁陵，然后在宁陵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苏黎这个品种质量上，然后我们还举行了一些评比赛呀，去帮助他认识到自己品种的这个质量上的区别，提高大家的认识。
2: 为进一步提升黎果的科技附加值，郑国所的第四代专家还在不懈探索，如今由鲜食到深加工，开发出了梨汁、梨糕、梨酒、梨罐头等精深加工产品，带动了旅游、餐饮、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
3: 说句玩笑话哈，这个很多时间呢，可能不在工作单位，都在这个咱们这个宁陵大地上啊，作为这个宁陵梨产业的发展啊，在奔波在这个服务。然后呢，这个特别是这个王苏克老师，在这个服务宁陵梨产业的发展上，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宁陵梨产业生产技术规程这样一个地方标准，省级的地方标准。然后这个苏克老师啊，也是为了这个技术标准，然后翻阅资料，然后实地走访，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宁陵梨的这个习性啊，深入调研。为我们这个标准啊，这个成功的制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因为我们还做二产的深加工，我们用苏梨做成梨糕。我们果蔬所的老师呢，帮我们制定了我们宁陵梨糕的这个团体标准，就是我们以后所有的生产梨糕的这个厂家都得按照我们老师们制定的这个标准去生产。
2: 科技迎来金杯，品质获得口碑。目前宁陵金鼎蟹花酥梨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奖，还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宁陵县被列为全国优质酥梨生产基地县，宁陵梨的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左右，总产值超20亿元，位居河南首位，全国第四。这一切辉煌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郑国所四代专家的卓越贡献。
5: 正常呢，要如果说是苏梨的话，一亩地是产6000到10000斤，大概是1块多钱一斤，也就是说6000到10000多块钱一亩地。新品种呢，比如说今年我们的秋月，地头价收购是3块左右，2块多，产量呢是6000斤，也就是说在15000到20000斤。
2: 奉献于大地的，大地将予以回馈；奉献于人民的，人民不会忘记。宁陵县石桥镇万顷梨园中的3块功德碑，已凝聚成一座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丰碑。
3: 刘华霄村的这个梨农呢，为我们这个中国农科院郑国研究所的这个历代专家，自发捐下了一个这个功德碑。俗话说啊，这个金杯银杯啊，不敌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所说的这个功德碑这个东西。
6: 这个事儿呢，是当时这个我们林农自发的，为了这个怀念和纪念这个老专家，自发的这个筹措资金建了这个功德碑。
2: 四代人一甲子，郑国所四代科学家一棒接一棒，以血汗为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忘初心、扎根沙地、攻坚克难、造福百姓的郑国所宁陵精神。这精神的灯塔星火不息，越发明亮。如今的宁陵县，正如现代豫剧《黄河故道梨花开》描述的那样，田成方，林成网， 梨园犹如小林场，处处都是小康生活好景象。

0: 秋种一粒籽，夏收万担粮。十月正值冬小麦播种时节，一大早，家住河南省新乡县翟坡镇杨任旺村的王桂凤，便带着儿媳张秋梅开始了秋种选麦种工作。
1: 我现在搁这正在搁这盼2024至2025年的小麦的品种资源。在你想培育好的品种，你必须得有好的资源。你选不好的资源，你就出不来好的小麦品种。这一关键是咱培育小麦种子的，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工作。现在正在搁这选这个品种资源了，因为咱这个品种资源了，咱公司目前有1000多份。
0: 眼前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便是王桂凤。多年来，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却在一件事上极其讲究，那便是育种。在75年的岁月里，王桂
1: 以这个搞常规稻为主。这个常规稻呢，反正是叫我认为吧，在这个现在产量几乎快到了极限了，咱想往上去拔高产量，咱增加反正有点困难。这是跟个合适的合作，利用这个远远分子育种，培育这个品种资源，想从这个资源里头利用它的优势，咱叫水稻产量上一个台阶。
0: 走进王桂凤的水稻育种基地，映入眼帘的便是接连成片的水稻，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各不相同。在这片育种田里，到底承载了多少种育种材料呢？
1: 这个也是我们用这个原研技术，这个水稻和谷子，它俩赚的差价。因为这个谷子呢，它的营养成分，反正在大家都是光是吃小米的营养成分，反正比大米还要高吧。再寻思把它这个小米的营养成分转入到这个水稻里边，结果一出来，你瞧它的丰产相是明显不中。可是给咱那点抓的，这个在咱郑州，郑州的品质检测，它的单巴质含量是在普通这个水稻的42倍，营养成分是单巴质含量是非常高。这个品种是玉米和这个水稻抓的杂交，水稻还是母本，玉米是副本。当时出来的时候，刚开始培育的第一单，那优势特别强，长势都2米多高。这是个绿色大米，这是从上海引进的一个品种。它主要现在的咱的人民生活都提高了，现在已经到了是不是吃饱的年代，现在从吃饱到吃好去这个发展的。咱现在这收集的都是那个有着营养价值高的品种。
0: 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千上万种的育种材料要成为优质品种，生根发芽，走进农田，最终结实，需要走过一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时光。就像王桂凤一样，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家女，到如今的高级农艺师、育种专家，这一路走来同样历尽坎坷。
1: 那生在这个农村这个家庭，我小的时候看赶上咱中国不是3年闹饥荒，患难灾的，来劲苦要点的3年，看考上这个初中在县中，考上以后，家大人认为是俺亲姐，她也是上的初中，那时候咱学校老师粮食不够吃，俺姐里谈顾家，只要星期天一天不上课，她星期六一天不吃饭，把她的饭票攒些。给学校买2个馍打到家，因为这个粮食多少紧缺点吧，俺觉得自己饿了一个腹中病。
0: 王桂凤家里兄弟姐妹7个，她排行老4。小学毕业后，王桂凤考上了当地初中，但面对家庭的重任，她选择加入生产队，12岁就开启了务农的一生。20世纪80年代，能吃苦还肯干的王桂凤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但当时杨任旺村水稻产量很低，

0: 亩产只有六七百斤，看着乡亲们辛苦忙碌一整年，收成却不尽如人意，王桂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 经常听到农民我说，他说桂凤，说咱庄的水稻啥时候能要收到一千斤都种了？当时我只是跟人家想想，因为啥呢？咱第一没有好的品种，第二咱长不出这个水稻的技术。
0: 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的种子便悄然埋在了王桂凤的心底。1989年，全国妇联号召开展双学双比活动，王桂凤觉得机会来了。
1: 双学双比是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我一瞧这个活动呢，非常符合我们村的这个现状，我呢还是都自己暗暗下定决心，我说一定要借助这股东风，把燕日旺的这个生产，让农民的产量来个新的突破，上一个台阶。
0: 为了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王桂凤积极联系乡里和县里，寻来了一位水稻专家。就这样，时任新乡市农科所副所长的孙彦长受邀来到了燕日旺村，王桂凤也就此踏上了求学之路。
1: 当时想的是太简单了，因为我还是在这文化前理解的有限，结果随着住着起来了，问题都出来了。这个当面一找当地，一会儿这一家去问我了，有着病了；那家出现着病了，要去地看了。有过好来的标本，结果呢，咱自己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那是啥病，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得的病。最后了，我都还是拿上那个水稻病毒，骑着自行车跑到回县，当时农科说在回县的，离咱这几十公里了，我都骑自行车往回县去。
0: 在自身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中，王桂凤从不独享成果，而是致力于带动村子里的人一同进步。
1: 孙老师给我讲了一些话，这是啥病？因为啥引起了咋样繁殖？那家还是他怕晒也完了呀，谁是那个本儿，那个还是给他都不管是哪字儿不是哪字儿吧，这个是哪一种先记下，记下以后到那第二天早上呢，我都开开广播，搁广播了还是搁群众。
0: 换两种学技术，换两种的第一年，杨镇旺村的水稻亩产便突破了1000斤，王桂凤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村民们也看到了希望，然而不甘于现状的王桂凤心中又萌发出了新的念头。
1: 有了还有家庭条件差，他买不起种，只能装人家刚才都装罢了种，他就换了。当那时我都在想，我说假设说咱自己会培育品种，培育个品种跟群众念家发点好种，不是都能装上好种了。
0: 然而自己培育稻种，这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王桂凤来说无意痴人说梦，但怀着满腔热情，王桂凤还是在自家两亩荒废的苹果园里开启了水稻育种试验。
1: 我把石老师给我那那是可逮住，我说逮多少地，他说逮两亩地，我呢就开始开荒，开了两亩地，把那那是可逮住装下去，结果呢那难处说说那不知道那啥，确实是不是刚才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我把那地开好，那荒地的地水地安装的水利条件特别好，也都是花河水自流灌溉。把这试验地栽完以后，俺自己家还有栽人地了，分了栽人田，我就去栽俺的地了。从俺的地回来，我说叫拐道还是这都半月多了，我说这地估计长得挺好了，我叫那这瞧瞧这试验地吧。一瞧结果出乎预料，这完两亩地看不着当面了，全成个大水坑了，把面全淹湿完了，因为地是地洼。
0: 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困难，也记不清楚历经多少次失败，倔强的王桂凤从未放弃。为了培育良种，他四处拜师求学，足迹踏遍全国的水稻产区。他广泛收集优秀品种资源，同时系统阅读书籍，逐步掌握了育种知识和操作方法。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新风二号成功问世。
1: 2007年，咱老师的指导下， 我培育了第一

0: 个品种新凤六号顺利通过在河南省审定。新凤六号呢，这个审定至今这都14、15年了吧，仍然是咱河南省推广面积更大的一块，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它这个新凤六号它最大的优点，它就是一个稳产高产，出米率高，这个口感好，非常受这个种植大户农民包括这个米厂的欢迎。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连续这个6、7年是在河南省的主导品种，也曾经是在河南省水稻中心试验对照品，荣获中国第六届稻博会金奖第一名。
1: 新凤二号仅仅只是一个开端，随后王桂凤又先后培育出新凤系列水稻新品种10个，苑凤系列小麦新品种8个，累计推广自主培育的新品种600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80多亿元。
0: 这个品种是咱公司2022年审定的一个苑凤新凤1517。这个品种呢，还是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产量高、抗造性好、米质好、抗病性特别强。
2: 这品种丰产性特别好，米质、搁这米质量的啥，搁这这纯度的啥，是特别的好。咱这生产过程中看着这那个生产的基要素吧，都符合这要素，基要素了。这丰产性特别好。产量我像今年啊，抓是1400的，今年我这个丰收年吧。
1: 如今，王桂凤虽已70多岁高龄，却从未停下脚步，依然每日穿梭于田间地头搞研究。
3: 经常下地，经常大着脸都下地去学习吧，俺都是学习来个的。
4: 你看，70多了，70好几了，他经常下地，不叫俺懒，那非得懒，那不中。那他烂着地心情好。
1: 活到老学到老，他只要想学啥就非得学会，这就是儿媳眼中的王桂凤。
4: 你看他这么大年龄了，玩电脑写那个材料都人自己写，电脑玩了比俺都行。俺是经常下地，也不摸个电脑摸着生了个啥，人家打个针那个啥材料，哎呀，那真是都不在话下，俺有啥事还得请教他。
1: 下田两代人，育种婆媳兵。自从两个儿媳嫁过来，王桂凤便开始做工作，儿媳们也被婆婆的精神感染。如今，王桂凤将沉甸甸的育种担子交给了两个儿媳，一个干水稻，一个供小麦。
4: 称不上喜欢，因为我从那个多大，我从20岁都开始干这个。当时你想想，小闺女一个，谁想下着地？不想下，但是来到了这里，你不学也不中。
1: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王桂凤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两代人薪火相续，做强种子芯片。王桂凤说，希望河南的水稻良种能走向全国，让全国人民都吃上河南培育出来的优质大米，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人类啊进入21世纪，绿色低碳呢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那筑巢的管道作为一项中国人的原创发明，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生物结构新材料的产业。筑巢的复合材料呢，它主要是充分发挥了筑材着相强度、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天然特点。

把竹子加工成大口径压力管道。城市中国管廊整体是房屋，包括还有车厢啊，还有其他的等等产品。像竹子呢的应用啊，拓展到城建、水利、交通、石化、电力，乃至于国防等领域。竹子材料复合材料已被列入国家首部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也就是“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是我国加快以树代树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产品之一。那么，为了是大家进一步了解，其中一个产品叫竹材料复合管道，啊，那么促进竹材料技术成果的转化，今天呢，就是在竹材料复合管仅对竹材料复合管的生产技术及应用的情况呢，做以下介绍。这个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生产技术，啊，第二个部分呢讲应用。竹材料复合管道的生产技术，我们的生产技术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管道的可应用性，可在水利啊、市政啊、交通啊、电力啊上面应用。那么可应用性呢，是表现在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品质方面，那么第二个肯定还是经济方面，啊，你这个成本，不能够比传统的管道高，啊，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讲讲品质方面。那么顺便带一句啊，现在所有的压力管道里面，竹材料管道是成本最低的。压力管道里面，就是比全部竹的管、钢管、啊，石壁塑料管都要低。啊，那么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个品质的问题啊。那个品质问题呢，我们从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强度的设计，有压力嘛。啊，埋了地底下，上面有载荷的东西，像大卡车稍微都要压过去啊，有土的重量要压到它的管道上面，啊，所以它这个强度设计啊是首先的。第二个呢，管道的适用性，因为管道它可以输送饮用水，啊，给水，也可以用污水的排水，啊，化工的一些液体的输送。啊，所以呢，怎么样适用各种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管道都能够很好的应用，啊，具有实用性。那么这个管道是竹子做的，那到底有几年好用，多少年以后，它是什么个状况？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呢，这个标准，啊，因为属于压力产品啊，它这个。都用得非常慎重啊，它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重大的关联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就是来判定了啊这些统一性啊，保证它的管道的适用性。那个竹材复合管道这个定义啊是这样子：以竹材为基材，也是结构材料。以水溶性氨基类树脂为浇灌剂。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把树脂啊都给它定下来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其他的树脂都不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通过传导方式制成的压力管道，那么竹材复合管道的生产技术的核心是质量体系的建立，形成竹材复合管道的质量体系的基础的目的呢，是产品的可应用性，啊，包括管道的承受内外压载荷结构力学的性能，啊，管道输送各种介质的适配性，管道长时间工作状况中耐环境性和耐久性，啊，包括标准制定，这些方面呢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形成竹材料管道完整的品质。基础理论体系。那么第一个讲管道的强度设计，也是结构的力学性能。那个强度，这个管道的强度设计呢，分三个方面。

这个第一个呢是受压，受压呢是有内压、环向的外压、轴向的外压、轴向的拉伸等方向的载荷。为了满足管道的这些受力需求，那么利用着彩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生物特征，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度设计。那首先是内压设计，那个着强绕坡板的国家标准已经从2020年5月份已经颁布了。那么它这个设定的这个管道的规格呢，是从15公分直径啊15公分到3米。管道的压力等级呢是小于等于1.6兆帕，即每个平方厘米承受16公斤这个内压。那么着材的着向竖门的拉伸强度呢，我们这个大概统计一下，从30几到230十啊这么一个大的范围兆帕啊，以着材利用的效率最高为标准，就把着材的拉伸强度的标准呢确定为60兆帕。那么我们是用精粕的方式，因为产业化悬粕的方式我做不到啊，所以精粕的方式啊，在我们这个通过大量这么多年的这个试验啊研究，认为在离着材的根部1米以上，当着材的含水率在10%左右的范围以内，基本上能够满足60兆帕拉伸强度的指标啊。这些着是包括南着、龙着啊、池着、斑着、池线等较粗的一些竹种啊，因为现在我们用的竹种还是比较粗，最好有个7-8公分直径以上的啊，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么管道呢，在柔性连接时，为什么叫柔性连接？因为我们是沉插式，插进去以后呢，它随着这个热胀冷缩也好，压力的变化也好，它有一定的管道有一定的着向的收缩啊。那么在收缩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柔性连接呢，就是不限死的。管道是不像法兰一样的现实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内压受内压的主要是环向的载荷，轴向已经没载荷了，因为它轴向可以自由收缩。那么根据做纤维复合材料比表面积的原理，那么我们尽可能把这个竹子贴得稍微细一点、薄一点啊，但是我们也要兼顾到竹材的加工效率。根据这些客观的因素呢，我们最后将着材呢给它切成呢这个厚0.9×0.1，就是8毫米0.8毫米到1毫米的厚度，宽4到5毫米的宽度这么一个轴面。然后呢这个把轴面呢按照管道模具的要设计。那么管道在铺设过程当中呢，要满足在不同覆土厚度，因为覆土好比覆土1米和覆土6米轻就产生了一个轴向的一个拉伸载荷。但是当载荷超过实际的载荷强度时呢，管道就会断开啊。那么所以管道呢，在攀弯能力有着向拉伸强度来保证，同时呢着向拉伸强烈呢指标呢也考虑到管道与阀门、水泵、污水、液态化工原料等各种介质啊，分别我们同讲讲，就是讲输水管道、污水管道、化工管道这些等等，有竹纤维粘与内衬树脂组成。内衬树脂呢，根据不同的环境、压力等级啊的介质，这个起到这个作用啊。当然，它还有一个作用呢，起到一个水不易密封的作用啊，不易渗到结构层里面去啊。这个是这个结构层。第二是结构层，结构层是物理强度的主要承载部分。竹材管道的内衬层和反腐层我们是不计入强度的设计范围了啊。结构层呢，主要是由轴面，就水溶性安全的树脂啊，填充物呢，现在有竹粉啊有那个下面一些核桃壳粉啊包括椰子壳粉啊都可以啊。现在我们主要是由竹粉，因为竹粉来得了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纤维的网格布啊，网格布主要是竹子有弹性，要把它纤维啊，主要是这些成分组成啊。结构层的桌面铺设方向及厚度啊，就是能满足各种方向受力的载荷的需求啊。根据它各种不同的

使用的工况啊，我们采取不同的设计的这个特色方向。好比压力等级高，完事比较深，刚度要求比较高，我们环向的这个桌面呢叫多铺啊。如果是有些竖起来的管子啊，或者是压力等级比较小啊，那个一些重力管，那么我们轴向的这个竹子铺层结构啊就要多一点啊。你看这个两个就是我们这个竹合并编好的竹面啊，靠左边这个呢是这个环向的啊，这个是保证管道的压力和管干度的主要的载荷。一般的压力管道这个左边的这个形状的这个竹面卷啊要占到80%啊，右边呢是竹线呢是主要是保证它管道不断掉啊，所以这个一般算到压力管子占了20%啊，但是如果是它是不是压力管子，那它这个可能要当到40%啊，有这么个比例。那么最后这个外防护层，外防护层呢主要是再给它保护一下。其实竹长复合材料本身就有很好的那个耐腐蚀性了，但是为了更好的更安全，我们就是再给它再保护一层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使管道使用，因为要用50厘米以上的，那么使它更安全啊。啊，这个是一种换土啊、三通啊这些啊，这个关键。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讲一讲耐候性的设计。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怀疑啊，竹子你要烂掉的，是吧？你这么多年，你怎么来说它能够用50年？什么？我们好比我们的竹长的管呢，要100年，你怎么能够说它是用100年啊？所以这个大家都打问号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打问号，这个竹子要烂掉的。那么我们啊，这个是这么来做这个给出答案的啊，就是它是这个竹长的管道这个行政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按照国际上面对管道的好的管道的设计寿命啊，一般我们要求大于50年啊。那么管道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呢，会有外界的影响因子及材料本身自然失效而造成了对管道质量的损失。那么判定使用寿命均要有理论和客观的依据，光是理论不行，还有客观的依据啊。所以呢，在竹长老博物馆在研究初期呢，我们做了是与 PVC 管、玻璃钢管同等在加速老化强度之下进行一个对比试验，啊，掌握了竹长的复合管最基本的强度变化曲线。那么，由于竹长的管道是生物材料，为了更安全、准确判定竹长管道的耐候、耐老化性能呢，我们分别委托了国家农业排灌排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加拿大国家农产品研究院做了

初始阶段啊，是对比试验，浙江大学做的。这个是一万小时进水的试验啊，这个进水的试验大概讲解原理啊，这个是有已经有国家标准了啊。就是对这个每一组呢，一共有分八组，每一组呢，这个我们是定位是1.0兆帕的试验啊，就八组在20度恒温的情况之下，对于每一组呢不同的压力的进水压，然后呢在最长一组的试验呢，一定要达到1万个小时啊，约400多天啊，来测试管道的这个抗疲劳性和抗老化性。那么干试验方法的原理呢，是利用对数时间和对数因的回归分析，来推算管道在50年，就是438000个小时的时候呢，是它的强度状况啊。那么这个灼伤管道通过这个试验表示呢，就是在50年的时候，它的承压能力仅仅是下降了25%。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植物材在稳定的环境之下，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我们现在用了1000年、2000年，继续还在人们还在用的这个例子非常多啊，像这个都江堰的里面的竹篓子啊，福建土楼的这个竹筋啊。啊，包括一些3000多年的竹简啊，啊，都能够证明这点，它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么，在满足灼伤管道设计在使用寿命终止时，仍能够保证有1.5倍我们的实际的使用压力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灼伤管道是按照3倍的，就是实际压力的3倍啊，这么来定的。我们的定义就是在使用寿命终止的那一天。就是到50年那一天，还有实际强度的1.5倍啊，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啊。这个都是实验报告的一些。好，再讲讲加速老化实验模型。这个全天候模拟加速老化实验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和塑料和玻璃纤维包括钢管等等还不一样，它生物的啊，生物呢它有自然一个会不会烂掉，是不是有个自然一个物质内部有个自然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时呢，我们14年以前，我们在中国找不到有这样子，是我们能够幸福的这个检测模型，啊，所以呢，我们也满世界的找，结果呢，找到加拿大林占敏川久研究院来承担了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我就具体就不展开讲到啊，就是我们这个试验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历时6年，结果发现呢。在强度啊，这个就做伤的不可强调，强度下降到50%的时候，接近50%的时候呢，它逐步会趋向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试验推到后面64年、96年到144年的时候呢，它的强度保留率分别为58%、52%、48%，就后面越来越小，基本不变化了。所以呢，这个就验证了我们这个长期加速老，就是我们净水压试验，包括验证了我们跟玻璃钢管和塑料管对比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判定啊。好，所以呢，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试验呢，掌握了灼伤包括材料外界影响因子和本身自然失效的规律，发现了灼伤的管道在使用50年时，其强度保留率远远超过50%，所以这个管道埋下去50年是非常安全的使用，啊，所以我们还有个，因为它灼材是生物的，那么埋在地下呢，难免要有白蚁咬啊、虫蛀啊，包括老鼠咬啊，这些我们都考虑了，我们都做了，啊，这个由于我们的树脂啊，是这个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喜欢那种成分。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去咬，白蚁也不会去啃啊，都不会去搞，啊，是。好，这个标准呢，就是大概的讲解。现在已经有国家标准，有行业标准，有工程施工规程。现在我们还有英语版的国家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呢，这个都做了对各个管道呢做对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在做标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每一组的这个指标都做了反复的。这个试验包括环向，包括爆破，就确定了每个函数，就是参数，就是每个指标、每个数值啊，都能够保证，就按照这个指标做，肯定能够安全使用啊。这个就是这个标准啊。
那么当然，这个除了这些以上的几个主要的实验外，我们对所有

到的语言材料都注意都制定了相应标准啊，包括组别、结构数字啊等等等等啊，都做了啊这个标准啊，就是按照标准做，这个广告是非常安全的能够使用啊。所以呢，这个桌上的复合板的生产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那么从2007年开始研发，至今已经有18年多。那么，并且这个技术是中国100%的原创技术，包括所有的装备、所有的这个装备自动化控制程序都是自己，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国家自己搞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国原创的，能够产生。啊，这个1000亿级以上产业的这么一个新的技术啊，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讲的快点，那个珠三角管道应用。那么珠三角管道呢，应用呢主要是分四个阶段，2007年开始研发，2009年第一根珠三角管道埋在了杭州汽车污水处理厂，新产品到2020年新产品鉴定算第一个阶段。然后呢，2013年水利部在浙江、新疆、黑龙江三地进行珠三角复合管示范应用，到2014年集体并成果鉴定为第二阶段。然后呢，2015年第一个年产20000吨的珠三角管道建好，到2023年珠三角管道被列入国家“十四五”生物经济规划和以塑代塑三年发展行动计划为第三阶段。然后呢，2024年就去年到现在。因为去年是国家财政也补贴来了，政府这个住建部也尝试在一些住厂去进行足迹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啊，这个是为第四阶段啊，这个四个阶段啊。早期阶段你看，第一根管道2009年埋下去的管道，那么有了这个管道，2年以后有了新产品的新科技厅的新产品鉴定。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进一步示范应用阶段。2013年水利部组织了在新疆、浙江、黑龙江推广应用。那么新疆呢，是建设兵团成立的，这个承担了这个研发任务，它主要是检验珠三角复合板在不规则施工情况之下安全的这个使用的安全性。那么浙江呢，是浙江水利厅承担的这个任务，当时呢把项目呢安装在海图旁边一个乡村公路就开了3段啊，主要是检验这个珠三角管道上面的耐车压和震动，以及耐热减海水的性能。那么黑龙江呢，是黑龙江水科院承担了这个研发推广这个示范应用，主要是检验珠三角管道在抗冻胀能力及保温性能。它把管子埋在冻土层中间啊，所以说都是这个以上三个呢，其实都是在极限的情况之下检验珠三角管道的适用性。啊，可靠性啊。那么有了水利部这个示范工程的应用的示范工程，就为2014年啊珠三角复合板的成果鉴定奠定了基础啊。这个新疆当时啊，新疆、浙江啊、黑龙江啊，这个是集体啊，就是用了1年以后的集体啊。然后呢，这个2014年8月份呢，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组织了珠三角复合材料这个管道的技术的成果鉴定，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啊，这个当时的鉴定的场所。那么2015年住建部作为它是主要使用方，又对珠三角复合管道做了一次成果鉴定啊，成果鉴定呢差不多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那么这个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从2015年10月份第一个20000吨的珠三角工厂在湖北襄阳建成投产，一直到2023年，其实有九个建成了，这个是9个工厂的图形啊。那么这个阶段建成的珠三角复合板的这个复合材料工厂呢，是在没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生产了300公里。它这个300公里对整个珠三角产业啊是非常难能可贵，是个财富。它为珠三角产业的形成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虽然有些工厂因为工厂嘛，它有效益嘛，由于这个整个产业还是没起来，所以呢，它有些工厂呢就停掉了啊。从2023年开始呢，在国家绿色发展政策有力推动之下啊，那么像这个国家标准啊，行业。

准啊、团体标准啊，都已经颁布了啊，所以呢，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期。一个典型的，就在住建部住建复合材料应用试点城市的促进之下呢，2025年九月份呢，四川大竹一个40000吨的，就全世界最大的一个40000吨的竹沙管道管廊工程建在土场，啊，并在达州市委市政府、大竹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明年的生产任务基本上有了。这个有了方向啊，所以呢，该工厂生产线呢还植入了4.0的互联网，像每根管道都植入了信息化管道的这些先进的啊新一代的这个产品。那目前呢，像山东的单县、广州的柳州和呢信阳、湖北的咸宁、福建的三明呢，啊，这个几个项目呢，明年都会相继建成投产。这个是大竹那个工厂啊，这个是大竹的，咱们做好的管道马上就在当地的就来开始施工了啊。所以最后呢，竹沙复合材料通过18余年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呢，如今已经进入的发展期啊。这个竹沙绕这个协会呢，已经做出了在争取在15/5期间，全国的竹沙绕复合材料产量达到600万吨。啊，为我国的竹厂新增2500亿的这么一个新的新产业，啊，为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竹产业实现2030年达到超过10000亿呢，我们可以助一臂之力。啊，那么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各位的聆听。

0: 历史悠久的古窑洞和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诉说着时代的变迁。神秘的龙王山与绚烂的花海交相辉映，品尝土乡特色美食，聆听土族阿姑动听的歌声，感受彩虹故乡厚重的人文风俗。这里是游客品味乡愁古韵的诗与远方，这里就是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河乡麻吉村。麻吉，藏语意为吉祥的红色山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案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森林乡村，入选全国脱贫攻坚花儿最艳旅游精品路线。一连串响亮的头衔展现着这座村庄别具一格的魅力，推进乡村振兴，麻吉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民生改善的奋进之路。以前的麻吉村并不富裕，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入不高，村集体经济破零困难。如何破局？看到了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麻吉村党支部第一时间召集党员干部群众，谋思路，想对策，与打算回乡创业发展乡村旅游的大学毕业生任晨毅一拍即合，摸索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带头、能人青年示范，以麻吉村葱花乡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特色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体，按照自愿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吸收本村115户农户入股600余万元，打造了以农田、山林、花卉、娱乐为乡村旅游底色，以特色风情民俗为功能配套，以餐饮农副销售为富民产业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接待省内外游客累计15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万元，村民股东分红累计3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分红累计46万元。同时打造特色农家院、奶油草莓采摘园，持续强化造血功能，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丰收，村集体经济驶入了快车道，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乡村田野是城市人群释放压力、逃离城市、寻找精神净土的不二之选，在这里可以获得深度的体验感，远离喧嚣，回归宁静，找寻自己的乡愁。这是任晨毅对乡村旅游的思考。为了原汁原味呈现土乡民俗，景区不搞大拆大建，依托原有田园进行景观修整美化，磨盘石、老石条、大板车、酒坛子、农耕具，各种承载乡村记忆的稀罕物件随处可见，农事体验园、古窑洞文化体验区、百亩花卉科普观赏区等多元业态各具特色。景区一开园，便以其浓浓的河黄农耕文化韵味吸引着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023年5月起，景区实行门票、停车费双免，打造沉浸式微演艺、篝火晚会、灯光秀等为一体的夜游活动，可汗巡游、公主和亲、媒婆说媒等节目备受游客喜爱，夜间接待游客累计20余万人次，综合收益近300万元，成为乡村旅游夜经济典范，重游率不断提升，成了人们想来就来、来了还想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麻吉村地形酷似游湖，景区入口处恰似游嘴，游嘴湾由此得名。 无法想象的是，这片占地1200亩的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曾是一片荒山荒坡和撂荒的耕地。如今，油嘴湾盘活了龙王山脚下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为全省乡村旅游浪潮的后起之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推动马脊村发展的根本理念，更是当地群众和各方游客可触摸能享受到的红花绿叶、新鲜空气和伴随而来的身心舒畅与真实幸福。景区上班优先选择，景区门口免费摆摊，自家种的蔬菜。
1: 20开展三会一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3是党内表彰所需费用。4是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5是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和印制入党志愿书、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本费，以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6是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账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2: 小婉说的对，我们使用党费必须符合以上各项规定，可不能随意扩大党费使用范围。
3: 这下我知道了。
1: 哎，小辉，忙啥呢？
4: 在整理上次党兴教育活动的相关票据，准备报销。这里面有些支出没有正规票据，不知道怎么办。
1: 这个应该没问题。根据规定，特殊情况下确实无法取得财务票据和凭证的，如开展支部活动、购买工作简餐、矿泉水、看望慰问生病住院党员、购买果篮鲜花、悼念去世党员、购买花圈挽联等，不能取得财务票据和凭证的，可由经办人员出具情况说明，党支部书记对支出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把关并签字，按程序审批后将情况说明代做原始凭证。
4: 这下我就放心了，我来向李书记详细报告，请他来审核。
2: 看完小婉和小辉的故事，党费该如何使用，大家都清楚了吧？党费包含共产党人的

0: 政治忠诚、精神信仰以及朴素情怀。各级党组织应自觉加强党费管理，精细合理使用党费，以较真的态度守护党员对党的真情，确保每一分党费切实用于党的事业和活动。
1: 十九世纪的英国因发达的航海技术而闻名世界，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面包成为了船员们在航海中的粮食储备。然而，面包含水量在35%到40%，水分太多了，很容易腐败变质。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单纯用面粉和水混合而成的食物。这种含水量很低的食物就是饼干最初的形态，这也是现代饼干产业发展的开端。随着食品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饼干的概念渐渐清晰，它是一种方便食品，属于方便食品中焙烤制品类，以小麦粉、糖、油脂为主要原料，再配以乳品、蛋品、香料、蓬松剂等辅料，经调粉、成型、烘烤等工序制成的水分低于6%的松脆食品。由于饼干产品品种和数量的迅速发展，尤其在保藏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后，饼干产业进入规模化快速生产阶段，饼干在人们的生活中大行其道。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市场上常见的饼干种类繁多，在视觉和味觉上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那么，各种不同种类的饼干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具体工艺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介绍饼干的加工技术。根据原料配比和产品成型方法的不同，市场上常见的饼干可以分为韧性饼干、酥性饼干两大类。韧性饼干饼体厚度较薄，表面花纹呈凹纹形，光洁有针孔，断面有层次感，口感松脆，香味淡雅。酥性饼干饼体较厚，表面呈凸纹形，花纹明显，断面呈多孔性组织，而且孔洞较为显著，口感酥松，香味浑厚。无论从外形还是口感上，两类饼干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从感官上就能直接分辨出来。不论哪种类型的饼干，虽然它的原料配比与成型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工艺流程是大体相同的，都要经过原辅料预处理、面团调制、滚压成型、烘烤、冷却、整理包装、成品质量评价这些操作流程。我们将这一基本的工艺流程主线为基础，通过对比展示的方法给大家介绍韧性和酥性这两大类饼干的特点及具体的加工工艺。在现代化规模食品工业生产中，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操作，在消毒室对双手进行清洗消毒，要在更衣室更衣，戴上口罩、手套等配套服饰，最后通过风林室吹除身体表面吸附的尘埃后，方可进入生产加工车间。进入车间之后，饼干的整个加工过程从原辅料预处理这一工序开始。我们第一步要先配备原料，制作饼干的原料由主料和辅料两部分构成。主料就是面粉、水、糖以及食用植物油。韧性饼干因为口感硬脆，油糖用量较少，一般油糖与面粉的比例为1:2.5，

油和糖的比例为1:2.5。如何达到硬脆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对小麦面粉性质的要求。衡量小麦面粉韧度的指标主要体现在湿面筋的含量上。用湿面筋含量高的面粉调制的面团韧性就大，反之则小。制作韧性饼干的小麦面粉要求使用湿面筋含量在24%到36%的面粉。酥性饼干主料中油糖的含量有高低之分，原料配比中要求油糖与小麦面粉之比要控制在1:1.35到1:1.2的范围内，油糖之比也要控制在1:1.35至1:1.2的范围内。为了达到酥性饼干酥松的口感，要求使用的小麦面粉为弱粒粉，即湿面筋含量在20%左右，比韧性饼干低得多。糖一般选择绵白糖或经过稀释的糖浆，糖浆的浓度要控制在68%左右，可以直接从正规厂家购置过滤好的糖浆。食用油要挑选起酥性较好的油脂，防止走油现象的发生。所谓走油，就是油脂与面粉不相容，堆积在饼干产品表面，吃起来油腻不爽口。酥性饼干中一般使用松仁油，而韧性饼干主要选择家庭中使用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制作饼干的辅料一般包括疏松剂、风味料、食品添加剂。辅料的作用一方面是促使产品成型，另一方面是形成独特的风味。疏松剂主要是小苏打和碳胺，总配比量约为面粉的1%。疏松剂在饼干的制作中主要作用是发酵，而风味料的范围比较广，比如食盐、乳品等，主要用来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改善口感，可以适量配入。有些产品如酥性饼干中的鸡蛋酥，还可以加入鸡蛋等辅料作为风味料，还有的产品表面加上蔬菜、芝麻、排骨粉、花生碎等，以达到各类消费者的不同口味需求。对于抗氧化剂及面团改良剂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范围，抗氧化剂用量不大于油脂用量的0.01%，面团改良剂用于缩短面团调粉时间和降低面团弹性的，要求每千克面粉最大使用量不得超过50毫克。原料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面团调制了。面团调制是制作不同类型饼干的关键所在。韧性面团俗称热粉，是用来生产韧性饼干的面团。这种面团要求具有较强的延伸性和韧性，适度的弹性和可塑性。面团表面柔软光润，与酥性面团相比，韧性面团的面筋形成比较充分。韧性面团在调粉时可一次性将面粉、水投入机器搅拌。由于韧性面团调制温度较高，疏松剂、香精、香料一般在面团调制的后期加入，以减少分解和挥发。韧性面团通常要求面团比较柔软，最终面团的含水量控制在22%到28%之间。韧性面团温度一般在38到40摄氏度，面团的温度常用加入的水或糖浆的温度来调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50到60摄氏度，夏季为40至45摄氏度。韧性面团的调制不但要使面粉和各种辅料充分混匀，还要通过搅拌
是面筋蛋白与水分子充分接触，形成大量面筋，降低面团粘性，增加面团的抗拉强度，有利于后期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通过过度搅拌，将一部分面筋在搅拌桨剪切作用下不断撕裂，使面筋逐渐处于松弛状态，一定程度上增强面团的塑性。韧性面团的调制时间一般在30到35分钟。为了得到理想的面团，韧性面团调制好后一般需要静置10到15分钟，以松弛形成的面筋降低面团的粘弹性，适当增加其可塑性。另外，静置期间各种酶的作用也可使面筋柔软。酥性面团的调制温度一般接近或略低于常温，比韧性面团的温度低得多，所以我们平时又称酥性面团为冷粉。酥性面团在制作过程中投料的先后顺序直接影响着面团的调制质量。首先投入主料面粉，接着依次加入糖、糖浆、鸡蛋水、植物油、疏松剂进行打制。与韧性面团不同的是，酥性饼干的面团几乎是不成团的，而是相对松散的粉料。投入的配料在打料机中打制10至15分钟之后，粉料就调制好了。调制好的粉料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冬季用水或糖浆的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夏季为25到30摄氏度，面团含水量控制在16%到18%之间。面团调制好了，就可以进入滚压成型这一阶段了。在滚压成型这道工序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滚压成型所需的模具。模具分阳纹模具和阴纹模具两种，像这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突出状的就是阳纹模具，模具表面的花纹呈凹陷状的就是阴纹模具。将调制好的面团通过楼上面团输送料斗倒入楼下通道中，滚压是将面团经压滚的挤压作用压制成薄厚均匀的面片，一方面便于饼干成型，另一方面面团受机械滚压作用之后，面带表面光滑，质地细腻，而且使面团在横向和纵向的张力分布均匀，这样饼干成熟后形状完美，口感酥脆。韧性面团一般采用连续滚压方式进行压片，在整个滚压过程中应有2到4次面带转向90度角的过程，以保证面带在横向与纵向受力均匀。面团要经过3次逐层滚压，逐级变薄，达到不同产品要求的厚度。画面中生产的这种产品叫薄饼，面胚的最终厚度要求达到3毫米。韧性面团一般用油脂较少，所以面团发粘，为了防止粘滚，在滚压时往往撒上些面粉，但一定要均匀，切不可撒得太多，以免引起面带变硬，造成产品不够疏松及烘烤时起泡的问题。韧性饼干采用冲印机冲印成型，经过逐层滚压，饼胚的厚度达到了规格要求，就可以冲印成型了。因为韧性饼干的面团由于面筋水化的充分，面团弹性较大，在后面的烘烤过程中饼胚的胀发率大，容易起泡，底部易出现凹底，因此应采用带有珍珠的凹花阴纹印模，这样饼胚表面具有均匀分布的针孔，
就可以防止饼胚烘烤时表面起泡现象的发生。在传送带上的面胚两边不整齐的边缘部分经过拉切，通过输送带传回进行二次滚压，这样经过滚压冲印，韧性饼干的初步形状就已经出来了。酥性饼干则是采用滚印机滚印成型的，选用的模具主要是阳纹模具。滚印时将事先调好的料粉由成型机料斗底部开口落到一对直径相同未料草滚和花纹滚中间，两滚做相对运动。印模中的饼胚向下运动时被紧贴在花纹滚的刮刀刮去多余面屑，形成饼胚的底面。料粉在重力和两滚相对运动的压力下不断填充到花纹滚的印模中去，花纹滚同时与其下面包着帆布的橡胶脱模滚做相对运动。当花纹滚中的饼胚底面与橡胶滚上的帆布接触时，就会在重力和帆布带的粘合力作用下从花纹滚的印模中脱出，然后由帆布输送带送到钢带上进行下一道工序。滚印成型的饼胚表面花纹图案十分清晰。成型后的饼胚在进入烤炉之前还可以在表面喷洒上鸡蛋汁、芝麻粒、花生碎、桃仁等辅料，这样就制成了不同味道的饼干。这样无论是冲印成型的韧性饼干还是滚印成型的酥性饼干，都可以通过传送带传到烤炉中进行烘烤了。饼干烘烤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产品水分，使其熟化，并赋予产品特殊的色、香、味和组织结构。在烘烤过程中，化学输送剂分解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使饼干的体积增大并形成多孔结构，同时淀粉胶凝、蛋白质变性凝固使饼干定型。饼干在烤炉中要经过胀发、定型、脱水、上色四个阶段的变化，无论是韧性饼干还是酥性饼干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变化。在工业化生产中，饼干的烘烤基本上都是使用可连续化生产的隧道式烤炉。整个隧道式烤炉分为前驱、中驱和后驱三个烤区。在前驱中完成饼干的胀发，饼干的胀发力主要是输送剂受热分解产生的。当饼胚内部温度升高到35摄氏度时，碳酸氢铵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氨气。当温度升到65摄氏度时，碳酸氢钠也开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随着温度的升高，饼胚的体积迅速膨胀，厚度急剧增加。在温度升高、体积胀发的同时，饼胚内部淀粉糊化，蛋白质变性凝固，形成饼干的骨架。当输送剂分解完毕，饼胚厚度略有下降，这时淀粉糊化形成的凝胶体及蛋白质的变性凝固形成了固定的饼干体，至此完成了从胀发到定型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中区完成的。饼干最终的脱色和上色是在后区完成的。韧性饼干饼胚的含水量在20%到24%，烘烤结束出炉时饼干水分一般在8%左右，冷却后饼干含水一般在3%到4%。在烘烤过程中，当饼胚表面水分降至13%左右，温度上升到140摄氏度时，饼胚的表面逐渐变为浅金黄色。韧性饼干的饼胚中面筋含量相对较多，烘烤时水分蒸发缓慢，一般采用低温长时间烘烤，烤箱温度控制在220到250摄氏度，烘烤时间控制在5到6分钟之间。
经过三个烤区四个阶段的变化，饼干就可以出炉了。我们为了使饼干的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在饼干表面撒上排骨粉、蔬菜碎等风味料，调节饼干的味道。由于酥性饼干的配料使用范围广，块形各异，厚薄相差悬殊，在烘烤过程中要确定一个统一的烘烤参数是困难的。一般来说，酥性饼干的烘烤应采用高温短时间的烘烤方法，烘烤温度在300摄氏度左右，烘烤时间控制在4到5分钟之间，与韧性饼干一样，通过四个阶段的变化完成整个烘烤过程。刚出炉的饼干表面温度在160摄氏度以上，中心温度也在110摄氏度左右，必须冷却后才能进行包装。冷却是在冷却输送带上完成的，冷却带的长度宜为烤区长度的1.5倍。冷却适宜的温度条件为30到40摄氏度，室内相对湿度为70%到80%。如果室温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约为80%的条件下，对饼干进行自然冷却，大约经过5分钟，饼干的表面温度就可降至30到40摄氏度之间，水分含量在6%，就可以进行整理包装了。饼干经过冷却，温度降到30到40摄氏度之间时，就可以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进行整理了。使用差速整理机，就是促使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排列距离发生变化。第一次进入到差速整理机上的饼干，不像在冷却带上那样平放，每个饼干都有足够的空间，而是互相叠压，饼干与饼干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都变小了。像这样要经过2次差速整理。经过2次整理后，饼干之间的排列密度明显发生了变化。整理后的饼干被输送到剪饼台上，到达剪饼台上的饼干已经冷却到符合包装要求的温度，水分含量也达到要求，这时就要包装了。这是第一道包装程序，叫内包装。在包装过程中，将一些形状损坏的产品剪出，将合格的饼干按照一定数量直接包装。这样，包装好的饼干可以直接进入超市销售。另外，将这种小包装的饼干再按照一定数量装箱，发给一些经销商、代理商。这种大包装称为外包装。无论是内包装还是外包装产品，包装表面都要标明生产日期。各种包装应保持完整、紧密、无破损，且适应水路运输。加工出来的饼干成品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合格呢？生产厂家要有专门的化验室，对当天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评价。在理化指标中，首先要求各类饼干的水分含量低于6%，通过实验对当天生产的饼干进行水分测定，对于饼干的盐度和碱度也要进行检测。不同产品分类要求达到饼干食品加工中相应的国标要求。在卫生指标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国标2760/81规定执行。产品检验合格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的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选购饼干时，除了多样化的口感、精美的包装之外，更加注重营养健康。不同的消费者就要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饼干产品。饼干的加工环节复杂，每一个环节都很严格，这就要求技术人员熟练掌握各个环节的技术参数，才能为广大观众朋友制作出更多美味营养的饼干，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饼干食品的多样化需求。
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大家对饼干产品有了更多的了解。

黄瓜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地区，为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黄瓜食用方便，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多种有益矿物质，是我国的主栽蔬菜作物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菜篮子工程在我国的实施，我国黄瓜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到2002年就已发展到125.3万公顷，占到全国蔬菜种植面积的10%左右。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天津市黄瓜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不断地研究创新，培育出很多优质高产的黄瓜优良品种，为提高我国黄瓜的品质和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栽培插口划分也更加细致，并实现了周年生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优良的黄瓜品种。中农19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光滑水果型黄瓜优良品种。其中母本65G 是荷兰优良杂交系，属水果黄瓜品种，结果能力强。父本 151G 是1997年从日本引进的一代杂种。中农19号黄瓜于2001年春季配置组合，2001到2003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日光温室进行配合力测定和评比试验，同时在云南、山东、北京、辽宁等地试种，结果表明，该产品具有丰产、抗腻、优质的特性。2002年。定名为中农19号黄瓜，2005年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中农19号黄瓜外观小巧纤秀，瓜长15到20厘米左右，瓜形为筒形，瓜色亮绿，没有花纹。由于它果面光滑，所以非常方便清洗。中农19号黄瓜的植株属于雌性系，植株的茎粗0.6到0.8厘米，节尖长5到6厘米，属于节尖短而粗的黄瓜品种，单瓜重约100克左右。从中农19号的主蔓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长势旺盛，连续接瓜能力非常强，所以丰产潜力大。亩产量最高可达10000千克以上。粤东茶黄瓜一般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播种，11月上旬定植，12月中上旬开始采收，第二年5到6月拉秧。这一茶在温度最低的时候供应黄瓜，生产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同时效益也最好。粤东茶黄瓜栽培期间，前期高温多雨，后期低温寒冷。接瓜前期处在一年中温度最低、光照最差的严冬，因此选择粤东茶黄瓜种植品种的时候，要求黄瓜耐低温、耐弱光、抗病丰产、生长势强。中农19号黄瓜具有很强的耐低温弱光能力，在低温10摄氏度、弱光5000勒克斯环境下可以正常结果，非常适合作为保护地粤东茶黄瓜种植。中农19号黄瓜的抗病能力强，高抗角斑病、抗枯萎病、黑心病和白粉病。在生产中，种植中农19号黄瓜需要注意疏花疏果、
及时摘除畸形瓜牛，黄瓜植株需要及时整枝落蔓，施足底肥，勤浇水追肥，商品瓜及时采收。中农十九号黄瓜含丰富的丙醇二酸、黄瓜酶等活性物质和大量的维生素，口感脆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观念的改变，人们开始注重食品的保健功能，中农十九号黄瓜也因为这些特点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以优良自交系0227和00207为亲本配置而成的一代杂种，其中母本0227是国内优良的一代杂种，经过六代自交分离，在保护地条件下定向选择而成的优质抗病自交系。它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植株生长势强。副本00207是从国内保护地常规品种新态密次黄瓜中自交分离选择出的优质耐低温弱光自交系，它植株矮壮，节间短，抗病能力强。200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的专家们开始配置组合，并进行越冬长季节栽培。组合后的0227、00207早熟性、耐低温弱光性、抗逆性、丰产性突出，符合育种标准。2002年到2004年，在日光温室内进行秋冬茶、越冬茶和早春茶品种比较试验，确定为优良组合。2006年四月，通过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组织的专家鉴定。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属于密次型品种，次瘤为白色，小而密，瓜条为长棒形，瓜形顺直，瓜色深绿。它的瓜长大都在35厘米左右，横径大约为3厘米。单瓜重200克左右。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委托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二十一号进行品质分析，结果表明，中农二十一号总糖含量2.62%，干物质5.04%，可溶性固形物4.1%。中农二十一号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蔓接瓜为主，丰产性好，持续结果能力强，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10000克左右。2003到2004年，农业部蔬菜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中农二十一号进行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结果表明，中农二十一号高抗白粉病、抗角斑病、中抗黑心病、枯萎病。在生产中，因为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分枝率中等，所以它适合密植栽培。一般每亩种植3000到3500株。中农二十一号黄瓜耐低温弱光能力强，夜间10到12摄氏度条件下能正常生长发育，最适合作为日光温室越冬茶黄瓜和秋冬茶黄瓜栽培。目前中农二十一号黄瓜已经在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省推广1300多公顷。鲁舒4/6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杂交一代黄瓜品种，是国家15公关新品种。从2004年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试种，产量表现突出。
主蔬4/6号黄瓜同其他长棒型黄瓜一样，长度在35厘米左右，单瓜重180到200克，瓜色深绿有光泽，瓜条顺直，瓜刺呈白色。鲁蔬4/6号黄瓜表面刺瘤明显，这一点与其他长棒型黄瓜有着明显的区别。从植株的形态来看，鲁蔬4/6号黄瓜瓜码非常密，几乎节节有瓜。与中农21号黄瓜相比，它的叶片稍微小一些，属于中等大小叶片。另外，它的叶柄比较长，这是它与中农21号黄瓜在植株上的差别。鲁蔬4/6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栽培。鲁蔬4/6号黄瓜的突出特点是前期耐低温耐弱光，后期抗高温。前期耐低温的表现是在日光温室夜间温度5摄氏度时能够正常生长，并且膨瓜速度仍然比较快。耐弱光的表现是连续阴雨10天，平均光照强度不足6000勒克斯时仍能收获果实。后期抗高温抗早衰，中伏天也不会出现黄头大肚弯瓜的现象。鲁蔬

是他们种植的鲁舒4/6号黄瓜仍然能够继续采收。在2年区域试验中，鲁舒4/6号黄瓜品种前期产量较对照品种增产37%，总产量增加14%，丰产优势显著。日光温室越冬栽培亩产在10000千克以上。由于鲁舒4/6号黄瓜叶片中等大，所以在生产中可以适当密植栽培，每亩种植3500株到4000株。鲁舒4/6号黄瓜定植前应施入充足的有机肥做底肥，接瓜前要适当控秧，防止徒长。接瓜期每采瓜2到3次，追肥1次。保护地栽培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8摄氏度，防止出现冷害，最高温度不高于30摄氏度，白天温度应控制在20到32摄氏度范围内。鲁舒08号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培育的高产黄瓜品种，国家15公关新品种。鲁舒08号黄瓜植株生长旺盛，叶片比较大，瓜条长30到35厘米，瓜瓣短，皮色深绿，有光泽，刺瘤小而密，商品率高。鲁舒08号以主腕接瓜为主，第一雌花出现早，且雌花节律高达45%以上，连续接瓜能力强，丰产稳产优势显著，亩产10000千克以上，尤其是春节前产量高，效益好。鲁舒08号黄瓜耐低温能力强，抗黄瓜白粉病、霜霉病、枯萎病。鲁舒08号黄瓜适合日光温室越冬及塑料拱棚早春熟栽培。目前已经在山东省寿光市、济阳县、苍山县大面积推广种植。鲁舒08号黄瓜栽培密度一般为每亩3500株到4000株左右，单腕整枝吊秧栽培。鲁舒08号生长过程中喜高肥水，因此要加强水肥管理，以避免营养不良造成大量化瓜或畸形瓜出现，而且在栽植早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绿衣天使黄瓜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孙小雷等专家由 TM1131 和 P42831 两个自交系育成的少次型一代杂种，2002年被列入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资助推广项目，2004年通过山东省科技厅组成的成果鉴定定名为绿衣天使。绿衣天使黄瓜与中农21号黄瓜和鲁舒系列黄瓜相比，在果形上有很大的差别，它属于华南型黄瓜品种。您瞧，它的果长只有20到25厘米左右，而且瓜条上基本没有刺瘤。绿衣天使黄瓜瓜皮翠绿均匀有光泽，瓜条顺直粗细均匀，整齐性好，叶片为掌状五角形，近似五边形，中央角不突出，无裂叶，但叶缘波折。绿衣天使黄瓜突出的特点是质地脆嫩，口味甘甜，清香浓郁，适合生食。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品质检验结果表明，绿衣天使黄瓜感官鉴定总分均高于心态蜜次，总糖、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心态蜜次，总酸含量、含水量均低于心态蜜次。绿衣天使黄瓜植株生长势强，分枝性强，下部分枝可发育为良好的侧枝，上部分枝长成短果枝，主侧腕均可做果，产量非常高，每亩产量可达10000千克以上。
绿衣天使黄瓜适合华北地区保护

湖地作为粤东茶黄瓜种植，目前已经在鲁西、鲁南及江苏北部等地区广泛种植。绿衣天使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黑心病的抗性与金春三号相当，对枯萎病的抗性与心态密次相当。绿衣天使黄瓜种植密度每亩3500到4000株，采用吊腕栽培的方式，植株上保留15片展开叶为宜，下部多余的叶片应及时去掉，冬季栽培不宜雌花打顶。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博美901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选用我国耐寒黄瓜材料与国外丰产黄瓜材料相结合育成的新型耐弱光黄瓜新品种。我国的材料具有耐寒、瓜条品质优的特点，而外国材料具有丰产的优势。博美901黄瓜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植株分生侧枝能力适中，第一雌花着生于6到8节，雌花平均间隔1.5片叶左右，属于节间比较短的品种。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博美901黄瓜的叶片中等大，叶色深绿，叶片形状近卵圆形。博美901黄瓜属于中条密次型黄瓜品种，果皮颜色深绿，即使是寒冷的冬季，瓜条长度也都在32厘米左右，黄瓜的横径3.5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瓜把比较短，长度4厘米。博美901黄瓜的畸形瓜少，瓜条性状优良，它的刺瘤比较明显，便于长途运输。博美901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心腔比较小，果肉涩味少，风味中等，水分含量96%左右，维生素含量为每千克80毫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4%左右。博美901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5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10天左右。博美901黄瓜在前中后期的产量均匀，总产量高，不歇秧，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博美901黄瓜品种耐低温弱光能力强，抗烂龙头病效果明显，抗枯萎病能力强，兼抗霜霉病、白粉病。博美901黄瓜品种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保护地栽培。由于博美901黄瓜具有耐低温、耐弱光、抗病性强等特点，所以它适合作为粤东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要注意控水、大温差管理，以促进发根。后期加强管理，采取高温养瓜措施。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用定菌恶作喷施或用落菌精蘸花以预防灰霉病的发生。从苗期开始，预防霜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和乙霉微或嗅硝醇，以防止褐斑病的发生。海洋白黄瓜是山东省海洋市的地方品种。90年代中期，海洋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海洋白黄瓜地方品种中进行优选、提纯复壮，筛选出海洋白黄瓜优良品种。海洋白黄瓜突出特点是瓜皮的颜色是浅白色的，黄瓜表面刺瘤短而少，有光泽，叶色浅绿，主腕接瓜，瓜码密。海洋白黄瓜的瓜长18厘米左右，瓜把比较短，黄瓜的瓜条呈圆筒形，粗细均匀，
商品性比较好。海洋白黄瓜的可溶性固形物等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品种。现在的海洋白黄瓜色泽晶莹剔透，口感顺滑宜口，是鲜食加工出口的理想品种。2008年，海洋白黄瓜被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海洋白黄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洋白黄瓜植株生长势强，以主腕结瓜为主，单瓜重200克，亩产4000千克以上。海洋白黄瓜对霜霉病、白粉病和枯萎病均有一定的抗性，但是它的耐低温性比较差。海洋白黄瓜定植时比绿黄瓜适当增加密度，每亩地4000株到4200株。保护地栽培时保温的效果要好，保证棚内夜间最低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白黄瓜以嫩果供食用，当瓜条长到一定大小时，种子和表皮尚未硬化为采收时期。东美205黄瓜是天津市黄瓜研究所马德华博士利用高产耐低温的荷兰黄瓜与抗病适应性广的中国黄瓜杂交培育而成的。东美205黄瓜瓜长也是32厘米左右，瓜条为棒状瓜，瓜把也比较短，长度4厘米左右。东美205黄瓜刺瘤也比较明显，瓜形美观，畸形瓜少，商品性能好。东美205黄瓜的果肉为淡绿色，心腔比较小，果肉色味少，风味中等，水分含量96%左右，维生素含量为每千克75毫克左右，可溶性固形物含量3.5%左右。东美205黄瓜的植株生长势强，属于无限生长型黄瓜。第一雌花着生于4到5节，雌花平均间隔1.2片叶左右，节间短而稳定，瓜码密，瓜条生长速度快，连续接瓜能力强。东美205黄瓜根茎粗壮，叶片深绿色，还具有高温不徒长、低温不缩头、不歇茬、不封顶的优点。东美205黄瓜全生育期270天左右，播种后40天出现雌花，50天后开始收根瓜，接瓜期220天左右。前期、中期、后期的产量高，而且比较稳定，亩产量在25000千克以上。东美205黄瓜耐低温、耐弱光，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作为越冬茶黄瓜栽培。黄瓜定植后注意对水分的控制，不要给予太大的水分，控制夜间的温度以到达昼夜温差的大温差管理，以利于瓜苗及时发根。在气温低的季节适当的疏瓜，采取高温养瓜措施，适量补充钙肥，保证植株正常生长。黄瓜生长中后期应增施钾肥，追肥要少量多次。病虫害防治以防病为主，主要是灰霉病和黄点病。黄瓜发生灰霉病以后，可以使用定菌恶作喷施，用落菌精蘸花的方法来防治。预防霜霉病的同时，加多菌灵、乙霉微和溴硝醇，可防止黄点病的发生。在黄瓜品种日趋丰富的同时，黄瓜的栽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护地黄瓜的种植面积在我国越来越大，由于保护地种植与传统的陆地种植在环境条件上的差别，所以在生产上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首先要经常擦膜，保证膜面的清洁，增加透光量，提高温度，加快黄瓜的生长。其次要注意温度的调节，放风要适度，保证棚内始终有合适的温度。
相对于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突破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升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全面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决定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我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能够更大程度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二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三是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只有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四是高效能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为此要构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治理体系。三，准确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部署，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部署。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首先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决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其次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决定指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决定提出要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要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的市场准入环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四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决定强调要完善多方面体制机制，包括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目标，统筹短期经济运行和中长期发展战略。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破译新时代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人才密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抓好。当前锂电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行业的竞争集聚到资源、人才、技术、成本的竞争，如何在几乎白热化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逆势而上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好人才工作，健全人才招引、留育、管理、使用等全链条机制，切实让人才在产品研发、技术攻关、供应链建设等重点任务上敢抓敢干，善做善成，全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以真情实意留住人才。唐建家在四川绵阳，是我们制造部的核心员工。2019年7月的一天，他悄然步入我的办公室，眉宇间透露出了沉重。书记您好，我……他的话语低沉，眼神中闪烁着犹豫不定，原来是父母希望他尽快返乡成家生子，他架不住家里三天两头的软磨硬泡，产生了动摇。我给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现在宜宾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我们宜宝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你只管大刀阔斧的干事业，女朋友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就这样，我们这位制造部的主管欣然留下了。这几年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于前驱体的项目建设中，作为项目建设的副组长，他主动牵头协调各类建设问题，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在生产管理方面，他组织各部门对产品质量提升和生产成本费用降低进行深入研究，积极采用全方位全面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前驱

产品质量合格率大幅度提升，同时加工费用较2022年全面降低20%以上。在技术攻关上，他参与开发中镍单晶产品，提出设备改造意见，完成了多个项目的技术升级改造。千秋之业，人才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作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我们要做好一线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能力建设，用思想工作引领人、激励人、留住人，真正做到思想引领在一线，组织保障在一线，示范带动在一线，作风转变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以组织关怀温暖人才。张斌博士2019年从千里之外的天津只身踏入宜宾这方热土，投入到新能源正极材料研发事业中。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与信念的远征。初来乍到，他面对的是亲友遥远的思念，是异乡风情的陌生与挑战。李宝党组织没有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追梦者独面风雨，而是以最真挚的情感、最切实的行动编织了一张温暖的网。党支部还特别安排了一次心灵对话，让他的每一份坚持、每一份疑惑、每一份渴望都被理解、被尊重、被倾听。党组织以他特有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心与心沟通的桥梁，让张斌博士深刻感受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份最初动摇的信念也因此而愈发坚定。在党组织的关怀与公司的信任下，他带领团队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科研高峰，协助公司获得授权专利76项，承担参与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11个，助力李宝成为头部电池厂商最重要的供应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管人才就是党要领导，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对人才工作的政治引领，全方位支持人才，帮助人才，千方百计造就人才，成就人才。当前宏观环境、就业形势和行业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宜宾李宝的人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从小事抓起，从细处着力，实施好3个一批工程。我们要聚集一批国内外高精尖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人才，培育一批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塑造一批忠诚敬业和创新型高技能型基层人才，为企业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以企业文化滋养人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我们公司也多次开展了华为三部曲的学习分享活动。我们知道30多年来，华为不断完善高要求、高产能、高回报的三高机制，驱动着数10万员工持续创新创造。
从初始资本只有

2.1万人民币的民营公司，到2023年实现销售额7042亿元，跻身于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103位。再到不断推出自主创新芯片、5G 新能源智能系统，华为被众多跨国对手视为东方幽灵。驱动他们的核心文化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奋斗者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企业而言，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人才则是企业发展的持续保障，相辅相成，决定着企业发展的长度与宽度。我们要锚定用科技创造新动力，做正极材料领航者这个目标，秉持远见引领、创新为本、善集大成、追求卓越的价值理念，以只争朝夕、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全速竞跑，在新产品研发、供应链、质量管理、数字化、客户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砥砺前行，求新求变，努力创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一流企业。同志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同志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拓展引才朋友圈、涵养育才生态圈、优化留才生活圈，切实让更多高精尖人才在李宝扎根生长，助力李宝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新能源一流企业。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有一辆轮椅让人印象深刻。小平同志坐过轮椅吗？好像很少见，但一提到轮椅，似乎就想到它承载了小平同志最大的心愿。

1984年，是中英两国政府达成解决香港问题协议的一年。这一年，他首次向世人表露他的个人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到香港去看一看。这一年的10月3日，在会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时，小平同志说：“我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两个月后的12月29日，邓小平对来华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如果那时我还在，我的希望是能到香港看看。”在等待香港回归的过程中，他特意准备了一本香港地图，时常翻看，直至他去世，这本香港地图仍然珍藏在他的办公室。得知小平同志的愿望，香港各界人士盛情邀请，小平同志都摇摇头说：“现在不去。”难道曾经走过祖国大江南北的邓小平没有去过香港？

其实16岁那年去往法国留学的他已经见到过了繁华的香港，不过那时候的大街小巷所悬挂的都是英国的米字旗，那一幕让留学生们内心愤懑，久久不语。后来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曾四次停留过，途经过香港，对香港的最后一瞥是在1992年。已是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来到深圳皇岗口岸，一下车他就缓慢而坚定地朝着香港的方向走去，直到离分界线仅剩10米的地方才驻足停留。他站在两端分别飘扬着五星红旗和米字旗的深圳河大桥，深情地眺望着对岸的香港，久久不愿离去。距香港回归只有5年了，他多想等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那一天，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牵挂的香港是源于他的深厚爱国情怀，他希望有生之年见证百年屈辱史的终结。然而天不随人愿，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就只剩下131天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香港回归祖国日，家祭勿忘告邓公。这首香港知名人士曾宪梓改写的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道出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声。1997年7月1日，按照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天，夫人卓琳代表小平同志参加了香港回归的大典。如今，这辆承载着小平同志最大心愿的轮椅，静静地摆放在这里，仿佛间看到了这位老人的音容犹在。

这里是漳州110的原址馆，是这支光荣警队传奇故事开始的地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流逝的光阴并没有冲淡这里发生的一切，反而让漳州110这支队伍的忠诚本色更加鲜明耀眼。34年来，漳州110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以实际行动让漳州百姓对警察刮目相看，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警部机制改革的浪潮，让110这个原本普通的数字在中国人民心中成了警察服务人民的代名词。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这句话在漳州大地上口口相传，家喻户晓。

谈到漳州幺幺零的起源，还得从34年前的两件小事说起。1990年一天凌晨2点多钟，一位孕妇突然提前分娩，丈夫又在外地，她报警请求警察送往医院。另一件事发生在2天后的凌晨1点，一位女工刚下班，发现一名男青年形迹可疑跟着她，女工心里害怕，报警请求警察护送回家。最终

两起警情都得到圆满解决。虽然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当时却在队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老队员不理解，警察的职责是打击违法犯罪，要是连孕妇女工都送，岂不成了社会的保姆？郭少祥队长提出，如果这两名女子是你的老婆、你的妹妹，你们送不送？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孕妇一家抱着孩子，以闽南的习俗提着满月红盖上门致谢。郭少祥队长笑着说，要谢就谢共产党吧。这位女子当即下跪，连声高报警服务台，并通过电视广告向社会市民推广，漳州市民有困难需要得到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110。正是这一条特殊的广告，正是这服务两个字的细微变化，让110这个号码深入人心。七个人，三条枪，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迷彩服红袖章，漳州110出发了。快是漳州110的生命线，为了更快一秒，漳州110的队员在睡觉时都穿着制服，在警报拉响时从三楼的竹竿滑下，第一时间抵达案发现场。出生的婴儿，病危的老人，遇险的路人，涉世未深的少女，落入困顿的异乡人，许多人在生命暗淡的时刻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是扶危救难的一群人，总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一声声焦虑的呼唤，一声声温暖的应答，一次次无需思索的求助，一次次毫不迟疑的出发。年轻的民警追风而至，鲜红的袖标把他们渲染成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漳州110为民服务的一系列做法，让这支队伍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全国公安系统提供了一个范本。1996年8月27日至29日，公安部在漳州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漳州110经验。只用了4个月时间，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至此，漳州110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警务机制改革。1996年9月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赞誉漳州110为人民的保护神。这镌刻着信任和嘱托，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深情厚爱。1997年11月26日，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为了更快服务群众，1998年，在漳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漳州110将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7个部门、12个单位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联动机制。在那个没有导航定位的年代，为了更快找到小区楼栋，他们将小区一栋一栋画下来。在那个没有人脸识别的年代，为了更快护送迷路老人回家，他们建立了走失老人数据库。2007年1月的一天夜里，正式通过走失老人数据库，漳州110将一位迷路老人安全送回了家。第二天，老人远在澳大利亚的儿子发来传真感谢信，信中这样写道：“你们犹如我从未谋面的亲友，替我做了一个儿子应付的事，并送上一面锦旗。”像这样的锦旗，在漳州110世纪展览馆时代。

彩模展厅的穹顶上还悬挂着700多面，这只是34年历程中的一小部分。人间烟火，江河远阔，漳州110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守住人民的心。从时间的长河上俯瞰漳州110的发展足迹，你会发现这支队伍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歇。进入新时代，漳州110不断推陈出新，让大数据开口说话，以科技守护一方平安。通过建立现代警务机制，使未发止于先至，他们实现5分钟到场率超过90%，10分钟到场率基本达到100%，让老百姓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安全感。为表彰漳州110在新时代的突出贡献，2021年1月10日，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中宣部授予漳州110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漳州110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赤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发扬改革创新的实干作风，激扬团结协作的奋进力量，以守护人民美好生活为己任，奋力书写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永做人民的保护神。

0: 乡村职业经理人，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1: 对，看到流口水。
0: 最大的一点是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不是因为花了大把的时间或者大把的钱，只是你在他的本色里面发掘亮点，这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在乡村的意义。
2: 冬日清晨，第一缕微光刚刚唤醒田野，湖南省长沙市光明村的廖红已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们周末有个团要过来，他要那个搞采摘体验的话，你看有哪两块比较合适一些咯？活动在这个月底，我今天先来看一下。
4: 没问题，这个也可以的。
3: 看那个是选这两块了，还是选那边那两块要吧？
2: 冬季来临，他要为村子制定一个观光游玩的计划。瓜果已经落幕，村中唯一的主角便是这满田青翠的蔬菜。
3: 这块地的话目前还不行，如果是到了这个月底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你像这种的，这种就比较好了，这种就闪电，看这种包菜的它也包得比较紧实了，而且小朋友两个手一嘟着再扭一下的，就轻轻地扯出来了。一是玩得开心，二来就是拔出来这个菜也没有浪费，就是也没有浪费，回来也可以吃了。
2: 廖红明白，在这个万物沉寂的季节，要想留住客人的脚步与目光，就必须让这片绿意从每一个细节里都透出精心与生机。
3: 哎，我看您这个萝卜还是展示还是挺好的哦，像这种萝卜的它已经露出了那个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样子，这种萝卜小朋友拿着轻轻的这种左右摇一下，
4: 对，往上面
3: 看到没，往上面一扯，轻轻扯，这就拔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小朋友他也比较好拔一些。为什么他露出土了？轻轻的摇一下，然后一下就拔出来了，小朋友也拔得比较开心。
2: 菜地的长势，采摘的时机，廖红悉心调和着游客体验与村民收入的平衡，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为村庄未来扣紧的每一环。这一切都与他的一个特殊身份密不可分。
0: 我叫廖红，我是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我的目标就是怎么把资源变成资产，最后资产怎么转化为资金的这么一个过程。
2: 乡村职业经理人，全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2025

0: 1995年7月正式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列为国家新职业，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也是城乡连接的桥梁，核心任务就是盘活乡村资源，把好山好水好物产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收入。在廖红的推动下，光明村依托5000余亩山林滋养出的清幽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田园风光，全力发展乡村自然游，并渐渐形成了萌宠乐园、采摘基地、田园体验和乡村民宿四大主题板块。它们像四季流转的风景，随着时令变换色彩，共同构成了村庄的鲜活图景。
1: 来到我们光明村的第一站呢，是来到我们的光明的游客中心。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景区介绍。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根据一年四季来讲，春天的话就更多的以看养休闲为主，山清水秀，大家来看了又美美，拍拍照啊，吃吃饭啊，然后在这里休息一下是非常惬意的。夏天和秋天的话是丰收的季节嘛，我们这里就有很多水果啊、蔬菜啊，所以小朋友在这里面就可以采摘到很多水果。冬天的话就是很多的，就是以小朋友的研学过来，小朋友能够很好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包括这种亲子一个体验是非常开心的。
0: 四大板块互为支撑，灵活联动，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新时代乡村画卷。而廖红就像一枚纽扣，将村里的资源、机遇与人心牢牢地系在了一起。回望来路，在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身份之前，他和乡村的缘分便已悄然写下序章。2019年，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廖红毅然返乡创业，种植瓜楼，而促使他转身的动力还是心底那份化不开的乡情。
1: 中国人传统的叫什么落叶归根，所以我们这个年龄还谈不上落叶归根啊，就是还是对家乡有这个情结，有情怀，就是还是想回到家乡。因为说实话，你回到村里面来了，真的到村口进，你碰到老百姓，他就说：“哎呀，廖红，你回来，来来来，坐来喝杯茶。”就是你能在乡村感受到这种人情在，这个是在城市创业这么多年你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有一段时间都觉得我自己抑郁了，就是你每天干同样的事情，你每天朝九晚五啊，然后干着同样的事情啊，我老觉得找不到自己的根在哪里，就是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满足我这种精神上面的需求。我觉得
0: 对乡村的情愫在廖红心里拧成了一股干劲儿。2021年，他的瓜楼种植基地创造了120万元的总收入，并为村里带来了40余万元的就业收益。
2: 跟着张美走进百姓家。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齐天庙村的草。
0: 为了拓展收益，廖红紧抓短视频风口。2021年，他联合了另外两位返乡创业的女性，成立了“白若三美”视频账号，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销售路径。
2: 我们两个是龙二代啊。
1: 对对对，
2: 你是跟返乡青年啊？
1: 对，我们两个都是龙二代，他们是龙二代。
3: 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在村里面种菜的。
1: 其实最初只是想销自己的东西，对吧？
3: 对，因为我们三个都有基地，都有自己的农产品。然后，我们销了自己的这些，我们也可以销别人的，是不是？我们这边周边的这些农产品，有优质的农产品，都可以把它带出去嘛。
0: 三人通力合作，记录乡村生活，一周三次的短视频曝光，不仅提高了几人的知名度，还帮老乡带来了更多收入。
1: 其实说实话，更多的收入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几个出去的话，别人都会说：“咦，你看了，这是三美的，这是网红的。”其实很多东西就源于我们在乡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很多东西其实高于了一些经济的收入，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三个可能
3: 5年6年的一个沉淀和累积。
1: 真的，我们有时候吹牛说，我们随便到哪个村去，随便到哪家都可以混着换子。
3: 好了，是的。
4: 我觉得乡村最比较触动我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来自于声音啊或者精神上面的，他们会给你这些。就是不是除了钱以外的东西，真的是人情味，你会收到很多一些正向的反馈，同时这些正向的反馈又会激励你，就是更加的就是你坚持你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
0: 这种被需要、被认可的归属感，让廖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一个付出到收获到再付出的良性循环已然形成。机遇出现在2024年， 长沙市启动乡村职业经理人招聘。

0: 作为全国最早引入乡村经理人模式的城市之一，湖南农广校为此开展了系统培训，旨在培养专业的乡村运营人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1: 乡村振兴呢，现在是接续前行，目前来说很多的资源都沉淀在乡村，所以迫切需要那么一批人去把这个乡村的资产去盘活。
0: 为了心中那份被认同与归属感，廖红抓住了机遇，主动报了名。
2: 也是农管校的一个群里面发的，我就看到了，而且我看到这个培训跟我现在做的职业很息息相关，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系统学习一下。之前是没有身份在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现在是不是你在乡村真正有这么一个身份，就是一个认可？
0: 经过系统学习，2024年，廖红凭借扎实的农业根基，成功受聘为光明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然而，刚刚上任，廖红就犯了难。
2: 当时还是有点懵的，就又高兴又有点惶恐，怕自己不能够胜任。但是后来我就有一个什么，就是既然做了，那就先干了再说。
0: 廖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刚刚上任，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最熟悉的一产领域，计划从地头打开局面，为村子实现第一笔实实在在的增收。
2: 这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采摘的一个片区，这边相对于你像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在整土啊，就是一个无花果的一个采摘的一个基地。你像这一块的话，这边的盆就是草莓，去那边那几个盆的话，就是种的是那个蘑菇。村的因为它的种植一下不是那么大规模，但是有一点它的品类很多，大概有个20几个品种。当时还是想按以前的模式，就把村怎么一村一品把它做好，那么它相对推市款的市场的话，它就有一个溢价的空间。
0: 在廖红的农业经理，一产是乡村经济的根基，打造一村一品是实现增收的最快路径。然而光明村种植着20多种果蔬，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管理，分散杂乱的现状让廖红的计划一时难以落地。
2: 他本身有那么多品类在里面，你过来是应该是让你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让你重造的一个事不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村就必须要做一个一村一，我就给你造一个这么出来，我觉得那不是经营者的思维。
0: 统一一产的路走不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第一步究竟该怎么走？这成了摆在廖红面前的首要问题。静下心的他反复梳理培训时学到的思路与方法，很快一个新方向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
2: 特色是每个村的特色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应该是先摸清资源，再根据每个村的就是光明村的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规划。
0: 廖红意识到，乡村职业经理人首先要做的不是改造，而是摸清家底。只有全面了解村里的资源，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与调配。这个思路也让廖红发现了光明村的优势所在。
2: 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光明村的村庄里面。光明村它的周边的环境，包括它村子里面的那种基础建设搞得非常好，可以看一下这种路的都是柏油路，而且这种是单车骑行赛道，然后包括他们的房子家家户户都非常的整齐，所以大家来还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状态啊。光明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我们的省会城市长安市非常的近，它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你想一想，作为市民的话，平时在城市工作了一周以后也比较辛苦，对吧？周末在家睡个懒觉，然后再花半个小时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乡间的田园风光，然后再吃吃农家饭菜，那还是很比较舒服的。
0: 光明村有着畅通平整的公路和完整的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天然的区位优势为村子带来了庞大的潜在客源。而令人惊喜的是，村里原本多品类的一产种植，依托乡村游的发展，能为游客提供出多样化的采摘体验，四季供应，全年无休，曾经的劣势转眼间就成了独特的优势。反复梳理资源后，廖红以乡村休闲游为主，规划出了一条合理的游玩路线。
2: 比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位置，这就是在村庄里面有个10公里的自行车的一个游道，然后走这两边的话都有一些集合了整个的一个多个品类的采摘，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每个季节做了一个全年的采摘计划， 整个一线这边的美丽牧场的话，里面有一些农家乐，就大家可以采摘油完以后，可以到我们的美丽牧场的农家乐那里面去吃农家饭菜也可以的。通过多个的短视频的账号、矩阵号来做宣传推广，到了每个季节，我们会去每个基地给他们来做宣传广告。
0: 在廖红的构想里，人们可以在周末暂别都市，来到村中享受田园悠闲，缓解压力。如果喜欢这里，还有民宿休息。
2: 这个是我们村里面做的好的民宿之一了，那乡村别野风是吧？
3: 田园风，我觉得是。
2: 它这里整个就是配套设施也好，干湿分离都已经把它做好了，坐这里哎还是很舒适的，就是我们也结合在一起做做。同时我们那边做学生的时候，把他的院子一起带进来，他院子有客源的时候，他也一起，就是哎有些客人他也会跟我联系说，亮红这边有什么好采摘的，最近有什么，他就把我推荐过去，大家也都会有这么一个互动。整合的话，我们就还是要发现乡村一些特有的优势，把他们的一些优势看怎么更加的深度的来挖掘，把它发挥到所长去整合的话，我们真的也是能够把村子的一些劣势变为一个真正的优势在做了。
0: 在廖红的规划下，光明村一年内吸引了40万名游客来访，为村子创收400万元。第一步的成功让廖红感到十分欣慰，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形的压力。
2: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担子就已经在肩上，其实之前有没有有，但是可能就没有感觉到那么实的担子，现在是比以前更加从容，因为自己知道心里面你要去的方向在哪里。
0: 在廖红心中，规划发展蓝图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乡亲们的钱包变得更鼓才是真正的目标。
2: 来了，你这来过来了，来过来了，好，来收获了。老师傅，你的放这边来，你的摆这边来了。
0: 金国工坊是廖红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这里是农副产品的集中展销地，更是他为村民拓宽收入渠道的关键一环。临近年关，订单日益增多，廖红深知唯有严格把控产品，才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市场信任。
2: 他这个不错，他这个品质可以看一下，很香。一语既完，你品质好，真的实在味道，
4: 越做越好，
2: 越做越好的呗。
4: 对，
2: 我们看一下我们曹师傅，哎，我们曹师傅这个红薯粉一看就是纯手工的啊、哦。但是曹师傅跟刚下次来不来的时候还是聚一下子，为什么呢？刚底下的那个碎片还是比较多，看到没？
0: 对细节的严苛把控，为廖红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在他手中，村里常见的粉条、腊肉、梅干菜，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城市人群青睐的土特产。如今金国工坊的年销售额已突破80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收益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干起活来也愈发充满干劲儿。但只有廖红清楚，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5: 3、2、1，
2: 踏上百姓家，今天来到的是光明村的红薯庭院，走，我们去看一下。
0: 2024年，为了给村子宣传引流，廖红拿起了他最擅长的新农具——自媒体。一次看似平常的乡村生活分享，却为他带来了意外之喜，更为日后金国工坊的创立悄然埋下种子。
2: 在做城市链接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就是，哎，你们这里有好吃的农产品吗？这农夫家的，你们这里有土鸡蛋买吗？你们这里有真正的乡下小菜吗？我要带你回去。就是从这些信息里面你收获到的。
0: 起初他只是想通过镜头展现光明村的质朴生活，然而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最热烈的声音却是这些吃的用的怎么卖。直接的市场反馈让廖红意识到，人们向往的乡村不只有纯粹的生活，更有无法替代的烟火滋味，而这份滋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2: 我带您今天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白肉铺的一个金国工坊的一个空间，这些所有的产品呢全部来自于我们新社区的农户家里面的产品。比如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吃红薯片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季节可能就是准备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包括这种红薯粑粑， 都是每个农户家里面都是手工制作的。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湖南入冬以后基本上就会吃上各种干菜，长沙最有名的梅菜扣肉里面的酸菜就是这个酸菜做的。基本来的朋友，我们会建立各种那种社群微信群，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就会寄货。城市那根本就吃不到这种原

0: 是原味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妈妈的手艺的东西，所以对这个的话他们还是有留念的。
1: 廖红坚信，他售卖的远不只是农副产品，更是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念想，让这份念想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就是他为乡亲们创收的好路子。可当初走通这条路远比他想象的难。
0: 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把这些老百姓的东西单一的你把它卖出去，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是你真的要把这些整合起来，人心真的来都，你要大家来都听我的，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
1: 当初廖红嗅到销售农产品的商机，他随即召集村中的妇女们，提议大家多做一些农产品来销售。然而这个充满干劲儿的想法却被村民当成了不切实际的笑谈。
2: 自己家里做的这些农副产品怎么卖得出去呢？
3: 种着都是自己吃嘛，没想过有人会买我们的菜，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门路不，
4: 我们周边没有买，家家户户都做了一点自己吃。
0: 他们那时候都不相信啊，我们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他卖不得什么钱，就是他不可能给你卖钱的意思。说实话，你自己心里也没底，能把它卖多少，对不？
1: 家里司空见惯的食物，怎么可能是城里人眼中的金饽饽？廖红的说法，乡亲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但廖红心里明白，想把卖农副产品做成产业，头一道要跨过的门槛不在市场，而在村里。如何赢得乡亲们的信任，成了坠在他心头的疑问。
0: Hello， 各位老板好啊，欢迎来这里吃饭啊。
5: 你好。
0: 来，请各位老板试一下我们农家的这种萝卜条，试一下了。这个都是来自农家啊，他自己做的。
1: 今天是周末，外地的游客会到村子里吃饭，廖红格外看重这个机会，他要向客人们好好介绍一下村里的农产品。
5: 萝卜的味道浓一些，
0: 辣椒所以比较爽口啊，这个萝卜。
5: 对，然后辣椒的话呢，他这完全是自己做的剁辣椒了，我们哪里来啊？真的吃出了我们儿时的味道。
0: 这个是光明村一个阿姨他们家一个叔他们家做的，这个萝卜的味道还是很好，给我试一下了，等一下好吃的话我就接着你们那里去买，好吧？
1: 请客人免费品尝是他每周的必修课，收集最直接的市场反馈时，也能为产品积累潜在客户。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表现出购买意愿的游客，他会亲自将他们带到村民家中。
0: 去，哎，见到你了，见到你了，走了。不要怕啥嘞，我看看见了就了。
1: 当初廖红正是采取这种现场交易的方式，把顾客直接带到家中购买农副产品，让老乡亲眼看到，得到实惠。如今他一直保持这种习惯。
0: 我们城里面富裕点，看这个啊，家里面金碗的，来了，
6: 过来，
0: 这
6: 都是十号的哦。
0: 嗯，
6: 行。你看到流口水。
0: 嗯，
6: 好脆。
0: 又脆，
6: 檀香味又浓，真的好。
0: 他看到他一个人带着他一个东西，比如今天可能只卖了一个酱辣椒，但是他知道他家里面哦还有萝卜干，哦他们家还可以有腊鲟腊肉，哇我做这个也可以变钱，哎我做这个也可以，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沟通。如果单单是我去把产品送过去，那么它就只是一个产品的交易，但你把我的东西很简单一个东西能够真金看到真金白银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很积极的配合你来做很多事情。
1: 廖红明白，他的角色是连接乡村与市场的桥梁，而不是一个中间商。眼看自己做的小菜真能卖钱，乡亲们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廖红逐渐赢得了宝贵的信任。
0: 这个价格就按8块给您，反正29斤，要不要啊？啊，
6: 就说30斤就是的啊。那有微信吗？发过去微信吧，那就是的啊。
0: 我现在很多就不需要我去外面找素材那个了，现在他们来找我。乡村就在那，口碑相传。
1: 很快廖红发现老乡们各有所长，村民的手艺也是一大资源，竹编、彩珠等十余种特色产品陆续出现在金国工坊。
0: 这个的话是我们金国工坊的一个彩珠的工艺的空间，这两个是卖的最好的，玉也很好，金玉满堂，人丁兴旺，家财也旺。这个的话就平时掉钥匙包啊，折钥匙啊，就10块钱一个这种。这个的话小朋友很好卖的。现在做这个的话，就大家形成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不仅他能做，他也能够带遍周边的一些妇女来做这个事情。目前的话，他们一个月的销量大概是个4-5千块钱样子。
1: 如今金国工坊依据市场

0: 需求统一接单，统一发货，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营体系。乡亲们的手艺变成了切切实实的收益。
1: 乡村职业经理人他其实还是有区别于一般的管理者，因为更多的他是要充分能够调动这种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到一个主动的来托举一些事情，来个积极的来做一些事情。
0: 在廖红看来，乡村职业经理人不是指挥者，而是托举者，充分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村子发展才能事半功倍。然而在红火景象的背后，廖红对巾帼工坊制定了一个更清晰长远的规划。
1: 为农户收点点菜，拿不到啊，捡了就到时候看质量怎么样了，给他们提点好的建议东西了。
0: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廖红请来一位开饭店的客户到村里试菜，他准备了4瓶辣椒酱，期待中掺进了一丝紧张。
2: 他的辣椒做的一般吧。
1: 辣椒还有没有干净的？
2: 但是辣椒它因为它还不是很老，你要更老的时候。
1: 是要我们廖师傅他做的，看看。
2: 来，
3: 你试试跟这个。
0: 辣椒酱的口感味道参差不齐，一直是廖红所担忧的。未来要想走得长远，统一品质是关键。
2: 这个就做好些。
1: 该是好些是吧？它这个是时间久一些的，还是因为？
2: 它其实它像这种辣椒了，它的酸度啊、脆度啊、盐味啊，相当适中。嗯，像这种辣椒，我就肯定会带走，都做得非常好。
1: 他们就代表着市场，我们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你就把它放到饭店，放到餐饮店，他们去吃，大家如果觉得都好吃，这个品质，这个就是一个标准，我们就大家都依照它的标准来做。
0: 客户的认可让廖红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的目标很明确，要以此为据给村里的辣椒酱定下一个制作标准，未来要达到统一的口感味道。当下廖红已经为3种产品明确了标准流程，而这还仅仅是他规划的第一步，未来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1: 如果你单做3品，其实说实话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但是你如果做品牌的话，那就无可替代。区域化品牌的话，首先它有这个公信度，然后到时候它还是有这个溢价空间嘛，这个有个过程啊。品牌的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把产品做成一个标准化。
0: 在廖红看来，打造一个响亮的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对抗市场波动的后盾，也是为乡亲们争取长期稳定收益的关键。创办巾帼工坊的经历也让廖红对资源有了全新的认识。过去他眼中的资源是村子的文化、产品和风景，而现在他意识到人才是乡村最鲜活、最宝贵的财富。这个他从前忽视的资源，如今也成了廖红的独到优势。
4: 好，请第一排的小朋友走到这边来看。
5: 我们可以
4: 来，小朋友们，
5: 但是不要把它拿下来，
4: 可以轻轻的走过来，我们一排一排的过来看。
0: 冬季的周末，光明村会按时开设研学课程，即使在作物萧瑟的季节，孩子们也能在这里认识各类种子，学习自然知识。
6: 有些种子通过动物的面
4: 粉。对，这位小朋友说，有些种子是通过动物的粪便传播，说得非常好。请问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0: 这些充满热情的研学老师还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妈妈讲。